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为基督的缘故，将福音传送到你家。以赛亚书41章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欢迎你再次来到听听女人心做客。我自己啊，刚刚信主的时候哈，在和大家一起聚会时候啊，常常听到身边的一些老姐妹们啊，张口闭口就是感谢主。那当时哈，还觉得很不舒服，这些人啊，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啰里啰嗦的，动不动的就感谢主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感谢的。姐妹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见，就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啊，常常啊，也都有一些很积极正面的人，但是啊，也还是有一些很消极负面的人。
2: 晨曦呀，可能是我从小的性格，父母家庭生长环境的影响吧，我从小就很负面，看到的呢，总是空空的半个瓶子。有些人就是乐天派，什么都不愁，什么都是乐呵呵的，可能是他们的命好吧，家庭生长环境也好吧，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正面一些。

0: 是的哈，人和人真的是很不一样，有的人啊看的总是半瓶的水，而有的人呢总是看的是半瓶子是空的。有的人啊看玫瑰是花色香美的，而有的人呢则看的是玫瑰有刺。怎么能够看东西都是好的呢？啊，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种观念哈，但是啊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啊圣经记载的都是正面的啊好的，那信了主以后呢一定啊也是一定要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只说祝福的。可是啊仔细读一读哈，神的话语中啊却是真真实实的记载着人的好与坏，很多不怎么好的事，甚至啊是伟人的污点，也是啊真实的记载在圣经中。圣经约伯记啊总结人生的这样一句话，就说哈，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是啊，这样的人生怎么不令人感到很负面呢？圣经中最负面的一本书就要是属传道书了，里面最多重复的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啊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够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真的是啊，再负面不过了，想想我们的负面怎么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吧。而且啊，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呢，按着他的出生成长背景环境啊，却是最不应该负面的了。他是有史以来享有最荣华最富贵的，也是最有智慧的王，他的父亲呢也是最属灵的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圣经啊并不是只记载好的不记载坏的，而是真实的记载世界的真实面目，帮助我们呢真正认清我们的本相。负面啊不是不正常的，也有人这样说，福音好消息首先是祸因，是坏消息，那只有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才变成了真正的福音。真正到了人生谷底的人啊，反而容易接受福音，相信福音，反而是那些还好还有救的人很难相信接受福音。所谓啊，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负面也不是不应该有的，是很正常的。想想面对我们自己的罪，面对我们这个被罪充满的世界，新闻报道的惨案、贪污、车祸等等，怎么不会令人感到负面呢？圣经中的诗篇啊，就提到，诗人很多很负面的情绪，嫉妒啊、愤怒啊、抑郁啊，发出了诗人对世态不公的不满。作恶的反而发旺，行善的反而受苦。说到负面的影响啊，从小家庭啊成长背景是会多多少少有影响啊，更何况啊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好坏就是一回，孩子的成长真的是成了家长的重中之重的这样一个关注了。但是啊也有一位有五个孩子的妈妈曾经跟我这样分享说哈，她很担心很同情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啊，他说他自己的五个孩子他都是同样的养，但是结果呢是每个孩子的个性啊喜好真的就是不一样。如果啊养一个孩子的话，结果出来的就只能是那一个。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养错了，或是怎么搞错了吧。真的是这样，现在的独生子女多，我们会觉得哈，当儿女出问题的时候会怪责到自己的家庭生长环境啊父母。可是想想神造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不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长大都受着家庭环境成长背景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有人会说哈，那就是每个人的适应能力了，解压能力啊不同，有人啊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有的人啊就是受不了什么苦的。然而啊，圣经雅各书第三章给了我们更好的亮光。三章十一节就说到，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经文所说哈，我们的负面并不是啊简单的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家庭的塑造， 根本原因啊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啊要如何回应啊我们每天遇到的环境和人事物。是啊，全一员从一个眼里怎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呢？圣经中也有不少的人物啊有着同样的经历，甚至啊是有些更糟糕的经历，却是啊最不负面而是最甜的。我们想一想，圣经中有这样一对啊婆媳啊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描述的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婆媳。婆婆啊因为经历了丧夫啊丧子，甚是愁苦，那沮丧回到她的家乡，难见家乡父老的样子，不要别人啊再称她为拿俄米，也就是甜的意思，而是啊叫她苦，真的是啊像掉进了苦水缸一样。而他的媳妇呢路德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而是啊积极的一心追随他的婆婆的神。虽然婆婆都劝他不要这样傻啊，怎能还能生儿子再娶她呢，但是啊路德还是坚定的跟随他，好像没有丝毫的苦读，没有丝毫的怨言。无独有耳，圣经中啊还有一对父子雅各和约瑟的故事。约瑟啊17岁的时候啊就被卖到埃及，这个父亲雅各因为失丧爱子约瑟就痛痛悲伤，甚至要死要活的啊。雅各总结自己的一生啊是年日又少又苦，不及啊他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仿佛自己一生啊好悲惨好凄凉的。而约瑟呢他自己生命虽遭到很多的患难，却是啊积极坚定仰望神，生命中啊多少的苦情冤情他仍能够相信神的美意是好的啊，是要使用他所受的来成就神的美意。他安慰他的兄弟们说哈，以前啊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啊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就是这样哈，同样的经历，甚至是更苦的经历，能够不负面、不消极，关键啊是他们从神的角度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啊单单陷在自己的自惭自怜中。
1: 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0: 是啊，如果你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环境，我们环顾四周啊，怎么可以不负面不消极呢？然而啊，基督徒可以不负面不消极的秘诀就在于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于神。也有人这样说啊，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困难的时候寻求神，安静的时候敬拜神，痛苦的时候信靠神，每时每刻感谢神。是的，感恩的心是帮助我们啊从负面转为真正的正面的唯一的良方。感恩的心啊不同于啊看什么都乐观都正面，从来不负面，看不到负面。感恩的心呢是出于真实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救恩的体会和感激。我们也要学习分享分散我们在神里边的这种救恩的喜乐。因为我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将你在神里面的喜乐活出来彰显出来。在神的救恩里的喜乐就是不看环境，不受周围负面因素的影响，而是单单的对神的信靠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

0: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盼望的消极的世界中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也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叫我们可以靠着你不致消亡，而且从你而来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求你帮助我们的负面情绪多多的常常在你的恩典中得永生的真正的盼望和喜乐，也将这样的盼望和喜乐散播给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啊，你的负面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无关他人。但是想一想哈，当我们的心常常是负面的时候啊，心显于表，心里有的呢，就由着我们的口说出来了。我们口中啊，也就会常多抱怨啊，而少感谢；常批评挑剔啊，少表扬鼓励。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啊，会跟你继续学习如何不抱怨。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你的姐妹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真相。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是安息日会，是最受争论、最被人误解的。研究异端的学者呢，他们也有意见上的分歧，有两个大派别。第一派呢，就坚持这个复临安息日会是一个非基督教的旁门。那另一派主张呢，他们只不过是在教义上有偏差的宗派之一。由于安息日会多年来呢跟其他的教会互不来往，而正统的教会呢又不能够接受他们有关主再来的日期、守安息日啊和遵守律法这些的主张，因此呢很难了解他们。再加上一般的讨论安息日会的书刊所引用的资料呢，不是太片面的就是过时了，甚至呢有错误的，形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安息日会的信仰呢，的确是有错误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一谈安息日会的发展到底他们错在哪儿，错到什么程度。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创立绝不是一个人打出来的天下，那当然怀艾伦呢是把各种因素组合起来的最主要人物。那我们来看看安息日会呢，它成长的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初创时期，就是从1816年到1844年的春天。有一个人叫做威廉·米勒尔，他是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鼻祖，但是呢他不是始创者。他原来呢是浸信会的传道人，他早年呢受了当时流行的基督福临运动的影响，他花了2年的时间去研究圣经，也采用了千禧年前派和历史的预言解释法呢，根据单一礼书的8章14节和9章24节到27节，以斯拉记的7章11节到26节这些经文来计算。他按照犹太人的立法推算，米勒尔宣布基督呢要在1843年3月21日到1844年的3月21日这个期间呢再次的降临。因此呢在1844年的春季，他和一群跟从他的人呢就碰到了第一次的大失望，因为呢基督并没有再来。于是米勒呢就更正了他的宣布，把那个日子呢推迟到10月。那么这些跟从他的人呢又失望了，因为基督还是没有来。那么米勒自己也承认错误，于是他说，我承认我的错误，也承认我的失望，但是我仍相信主的日子已经在门口了。米勒尔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主亲自吩咐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第二呢就是成形的时期，这个是从1844年的春天到1865年。在这个大失望之后，米勒尔的复临运动就瓦解了，只剩下少数这些不死心的人还跟他。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叫爱德生，他说呢大失望的第二天呢他就获到了上帝直接的启示，宣布呢基督啊确实复临了，但是呢不是到地上，而是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这个自圆其说的新见解呢后来就发展成为啊查案审判的教义，基督要根据案卷按行为来实行审判，什么时候认罪呢什么时候就涂抹他的罪。蒙到有承认的人呢 他的名字就从生命册上被划掉。但是查案审判和天上至圣所这两条教义的圣经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是根据单一礼书、启示录这些有关审判和案卷的零碎经文，再加上希伯来书的一些经文，很牵强地附会出来，缺乏足够的释经学的学理的支持。华特马丁他说，我相信呢，这是一种独特的阿米纽派的预表理论，用审判和定罪的威胁来管束信徒。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信主的都已得救，不致定罪。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查案审判呢，也很容易让人误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完备性。另外一个改变了安息日会早期历史的人物呢，叫做贝约瑟，他受到了安息日派的普勒布这个人和安息浸礼会的影响，主张遵守安息日，并且以启示录的14:9-12里面所说的兽就是教皇，教皇呢把安息日改为主日，故此呢凡守主日呢就是拜那个兽，而且有兽的印记的人。贝约瑟并且以为他们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渔民教会，也就是天上的144,000人。此外呢，和米勒尔同工的一个叫费智，还有一个叫斯乔治，把人死后毫无知觉的这个教义参入了安息日会的信仰里面，使安息日会跟主流教会的信仰呢就差别更大了。把组成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宣教性组织的重心人物呢，就是著名的怀艾伦夫人。她本身呢只念到小学3年级，她的身体很弱，多病。1846年呢就嫁给怀特，她1885年建立安息日会总部，她写过45本书和4000多篇的文章，其中有一本书呢叫做《幸福的阶梯》，畅销了500万本，翻译成了85种的语言。这一派呢，在1863年正式的组织成立，在1874年呢就开始差派宣教师到世界各国去传教。他说呢，他具有先知的预言之灵，凭着他早期所见的异象。他说在23年里面曾经看见过200多个异象，并且和后期的异梦和启示，他证实天上至圣所、安息日和安息日会呢就是渔民教会的看法。再加上他对健康生活的推动，他正式成立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安息日会认为预言之灵的恩赐呢是渔民教会的特征，他们认出这个恩赐啊，已经在怀艾伦夫人生活和传道的工作上表明出来。怀艾伦的著作在安息日会的神学讨论里面是引用的最多的，除了圣经以外，最高的权威就是他了。虽然安息日会一再重申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话，是信心和行为唯一完善的基本准则，并且强调怀艾伦夫人的教训只适用于本身教会，不能够适用于其他的教会，但是呢仍然不免引起其他教会的忧虑，因为安息日会会不会把怀艾伦的言论放在圣经之上呢？就我个人的观察和研究呢，的确有不少安息日会的人士把怀艾伦夫人奉为神明。安息日会除了相信新旧约的权威之外，并且也非常的推崇以及喜欢怀艾伦夫人所著作一切的书，觉得她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她是女先知，她的见证呢如同旧约的先知。安息日会的信徒呢 甚至于高举他的著作超过圣经的地位。关于基督的道成肉身，他们的看法是倾向亚波里拿流派，声称基督成了人身，取了人的肉体和本性，但是并没有独立区分非物质的魂。他们也相信基督的人性跟其他的人类是一样，承受了亚当堕落之果。虽然基督没有犯罪，但是呢，他有受了污染的人性。虽然相信基督代替的救赎，但是呢，他们认为救赎的工作并不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因为他们还有天上圣所的查案审判和戴罪山羊的教义。哥哥他的工作呢，不算完全，仍要等基督在天上圣所的查案审判，信徒呢，按照他们在世上遵行的律法的表现来受审判。他们又说，撒旦是利未记十六章所说的戴罪山羊，这个并不是说撒旦担当我们的罪，而是撒旦偿付了试探人类的罪债。那么在救恩方面呢，安息日会就像罗马天主教主张福音上呢，要加上律法才有救恩，人必须严格遵守律法安息日，凡旧约所禁止吃的东西，好像是猪肉了贝壳类的，一概不吃，并且要避免一切世俗的娱乐。从1866年到现在，安息日会呢一直在巩固内部组织，也展开了宣教的工作，借着医疗、教育、文字、广播，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世界各地。安息日会也说呢，他们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妇人所余留的子孙，所以他们呢就是那个渔民的教会。从这些信仰上的偏差和解经上的错误，使得安息日会偏离了真道，所以朋友们，我们千万要小心。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谈。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

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5篇17-22节。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和华啊，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这段诗篇让我们思想到，信徒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中，总可以放心，因为知道主已经看见了，他知道一切。在痛苦中，若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主，完全知晓一切，是何等大的安慰呢？心灵破碎的，若是不能找到一位表同情的朋友谈谈心，就会忍受不了。若能找一位知己的朋友，在他面前嚎啕大哭一场，就是环境丝毫没有改变，心灵上也会得着莫大的安慰。信徒在爱我们的主面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他不单是知道、看到一切，而且他还能够按时搭救。让我们来同心地为弟兄们祷告。主啊，你若帮助弟兄们，有何人或何事能够抵挡我们呢？因你为了我们不吝惜你的儿子，且把万物和主耶稣基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所以恳求慈爱的神赐给我们所有关乎敬虔的事，使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啊，求你折断仇敌一切要攻击我们的兵器，不容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得逞。奉主的名拨倒每张控告的口。主啊，求你在仇敌面前显明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凡我们从神所得的义及产业，仇敌均不能加害于我们。让我们来同心地为牧者们祷告。主啊，求你供应牧者家中的需要，凡他们所缺乏的部分，求主打发肢体来补足，该供应给家人的，不需要拿出来做事工之用。主啊，帮助牧者的家庭有信心相信，他们个人的特殊需求会得着供应，因为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牧者能有从神来的体力、心力、能力，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0: 你跟我要了解世界恨我们，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与世的敌对的原则，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基督呢在这边教导的时候呢，不但要基督的与世敌对原则，也让我们看到基督要你跟我跟他的联合的原则。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要告诉你跟我怎么，葡萄树要枝子要跟葡萄树上连结，才会怎么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节到八节里面，结果子这个字什么出现达六次之众，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要跟树连结才会结果子，那我们要跟世界分离，我们呢，所以主耶稣讲的也是什么，也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教导我们的。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这边的女人的后裔就预表了基督超越旧约的君王，君王祭司跟先知，他自己有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在这边甚至于你跟我可以做一个比较，把约翰福音里面跟三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可以列一个表都可以看到，我们看到主耶稣与世敌对的原则，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要叫我们与主连结的原则。主耶稣与世敌对的原则在创世纪十五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那这边十七章多讲到与世敌对的原则。主耶稣讲到联合的，我刚才已经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里面讲的联合。那主耶稣也让我们看到与世敌对的原则里面几方面，第一方面与世敌对的原则里面第一方面不属世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19节里面他讲，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今天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就什么拣选而且预定，今天我们呢被拣选被预定，使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度。不属于世界是也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不离开世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五节，而且主耶稣又讲，我们不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不离开这个世界，还要被差入这个世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被差入这个世界。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这么说，我怎样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主耶稣对神父神的祷告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道成肉身，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接着讲，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弟兄姐妹，你跟我有没有那个做基督徒，那有没有一种被差的感觉？你每次到中国的超市去的时候，甚至于到韩国超市去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买菜，都是黄脸孔的，你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你如果想到，哎呀，如果我能够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来的话，是多好，能够传到这些人的话，那这个就是被差的感觉。弟兄姐妹，那你跟我能够把敌对原则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天的座右铭，你跟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耶稣讲的，你跟我不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被差入这个世界，那你跟我 要能够做到这里的话，必须有一个必须的条件要能够实现。这个必须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跟基督相连，你不相连的话，你会不会做到这些？不会做到这些。要与基督相连，要与基督相连，就要常在主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我讲的，在常在主里面才会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六次之多，而且是属于基督的。十五章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与枝子与葡萄树相连的，而且是彼此相爱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九节到第十七节。所以弟兄姐妹们，让你跟我想到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敌对的原则，神所设立的时候，同样的是我们想到了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一个与世敌对的原则，跟与主相连的原则。你跟我如果不相连的话，很难我们做到敌对的原则。你跟我要操练，你跟我要认识什么是我们的敌对原则，你跟我在生活上要应用，让我们看到耶稣遇事的敌对原则是什么？是分别不出世，而是入世，不靠着在世独居来脱离那个恶者，而是什么？而是被拆到这个世界上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不出世，勇敢地拒绝那个恶者，我们借着环境磨练我们的生命，是生命的操练，活在上帝的荣耀下，我们有感谢的心，活在上帝的荣耀下，我们操练我们的侍奉，活在上帝的荣耀下，你跟我来应用那个什么，应用这个与撒旦来敌对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原则，敌对的操练。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不但不出世，而且入世，而且耶稣是要我们跟他有相连的原则，你跟我才能够得到能力。因此你跟我要常在主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我刚才一再的重复，遇事敌对原则就等于与主相连原则，两者不可以分的。而且与主相连原则是成为那个能力的导管，把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恩典能够输入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接受之后，我们就活出与世敌对的原则。正确的神学思想这两个是统一的。我再强调说，与世敌对原则与与主相连原则是相同的，一体的两面，好像手这一面跟那一面一样。那我们应当不出世，而被拆入这个世界。我们但是与世是有分别的，那我们是被拆到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人。所以基督徒当住在主里面，依靠他的能力与恩典，操练过神的敌对原则的生活。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追求操练敌对原则的生活。我们懂得了目的，现在你跟我应当来探这个生活。那我再读三章十五节的像，在这边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伤这个字两次的出现，属灵征战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实践出来？那我们就要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应许才能够得胜。你我要有那个能源继续不断地供应我们。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我们得不到这个能源。如果我们不与基督徒常常有团契生活的话，在一起的话，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话，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跟我要怎么要有一个原则。那圣经上给我们一些人物 他们的行为行事为人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我用约瑟这个人，很快的用约瑟用摩西这两个人来代表他们怎么生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约瑟是带领以色列人让出埃进入到埃及，那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埃及入埃及跟出埃及都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人都应用了这个。所以你跟我们可以从圣经上这两个人身上学会怎么样在生活上依靠神的恩典，顺服神的带领，使我们能过一个敌对的生活。我们先看一下，先看约瑟。今天我们约瑟怎么入埃及，来彰显出来他的神使用他，来用神的敌对原则。我们看到了约瑟啊，在创世纪46章，那我选择性的读一下，好吧，33节到34节啊。约瑟特意关照说，等法老召你们，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多以养亲牲畜为业，凡牧羊的多被埃及人所厌恶。好，约瑟把他的爸爸带来了，爸爸把他的雅各带来了，那他的他的哥哥们呢也都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呢约瑟因为在埃及做了宰相，那把他的哥哥把他爸爸接来，70几个一群来了。好，来的时候安定在什么地方，我们就看了啊。那你跟我假如是埃及的宰相的话，那当然在皇宫对附近，皇宫附近的房子是最高级的，对不对？最高级的房子的。那但是你看看呢，他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皇宫附近，而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呢？把他在这边特别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当然他是做宰相，那法老知道了约瑟的亲人来了，爸爸来的时候一定会迎接他，所以他关照他的爸爸跟他的兄弟们，他讲，如果我法老一定会招你们，招你们的时候，你们回答的话应当回答哪些话？他讲，第一个你们要回答呢，他会问你们以何事为业呢？你们要说，我们是养牛养羊的，养畜生的。那为业，那所以这边呢，摩西在这边呢加了一句话来提醒你，跟我读圣经的时候怕不懂啊，在这边讲什么？凡牧羊的多被埃及人所厌恶，埃及人最看不起牧羊的人。你看，埃及人最看不起牧羊的人，而且怎么样？约瑟特别要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们讲这句话，分别出来，而且他这让我们看到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瑟的意念是什么？意念是敌对的，他不要他的70个根呢，他这一族一家的根呢，把他搬到什么呀？搬到最好的地区，皇宫里面，他可以有这个权利，他要他分开在这个地方，仍然做牧羊的。知道这个地方只是暂时的居住，等到壮大之后还要出埃及。弟兄姐妹，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今天你到一个地区的话，首先就问是买房子应当买在什么地方才最好。现在做宰相了，他呢把他放到一个是最糟糕的地方，是埃及人最厌恶的地方，让他分别。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是敌对的原则，他也是告诉法老，所以法老问他们，他们也是这样回来。为什么约瑟特意这样做呢？故意让自己和亲人们蒙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的选择是合乎神的旨意的，那他是准备以色列人要入埃及，保全他们的灵命，保全他们民族的命运。我们看到了第一点，敌对原则是要要求信徒轻看世界上的东西， 轻看世界，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应用的时候，我们要轻看这个世界啊！轻看世界是一样特异的行动，看清世界上的尊荣，向往神的居所，神的居所好像诗篇八十四篇一样啊！你跟我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弟兄姐妹，你要让我们看看这我们的要轻看世界。而不与世界为友，我们呢也要注意啊！啊，敌对原则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两分论。我们在世界上跟世界人、埃及人一样会打仗。回到周末的星期五的时候，哎，就像个基督徒了。星期五晚上开始像基督徒了，开始要查经了。到星期六有些聚会了。星期天更上，星期天一晚从教会一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开始慢慢慢慢怎么样？又像世界上的埃及人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敌对原则要求信徒轻看世界，敌对原则要求信徒不体贴肉体，不体贴肉体。他们相反的做法，约瑟没有把他们放到皇宫的前面住，而把他放到牧羊的地方去居住，那安顿他们在一个不是体贴肉体的地方。让我们不但看到这一点，也让我们看到神不但是敌对，借了敌对原则准备以色列人入埃及，神借了敌对原则准备以色列人出埃及，借了摩西能够出埃及。我们看到了这摩西跟法老讲的话，他讲用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侍奉我这几个字重复的出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用了约瑟，神用了进出使以色列人入埃及，使他们养得壮大之后，神用了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在这个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中间，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不但明白这个敌对原则的目的，而且你跟我能够明白敌对原则怎么样操练能够生活，让你跟我不做一个与肉体世界与撒旦妥协的信徒，让你跟我能够认清敌对原则，能够靠了神的话语，靠了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把你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心中，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与你相连，也借着你的全权，你差我们进入到世界，让我们与你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愿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十八章。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吗？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缠人的网罗上，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关必擒获他，活扣为他藏在土内，羁绊为他藏在路上。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约伯记第十九章。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轻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 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约伯记第20章。拿马人索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他的儿女要求穷人的恩，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恋不舍，含在口中。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恶毒。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他必吸引毁舌的毒气，腹舌的舌头也必杀他。流奶与蜜之合，他不得再见。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不得享用，不能照所得的财货欢乐。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他因贪而无厌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所以他的福乐不能长久。他在满足有余的时候，必到狭窄的地步，凡受苦楚的人都必加守在他身上。他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正在他吃饭的时候，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他要躲避铁器，铜工的箭要将他射透。他把箭一抽，就从他身上出来，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有金黄淋在他身上。他的财宝归于黑暗，人所不吹的火要把它烧灭，要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约伯记第21章。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我岂是向人诉冤，为何不焦急呢？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 用手捂口。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惊。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诬害我的计谋。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他所做的，有谁报应他呢？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有人看守坟墓。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在他以先去的无数，在他以后去的更多。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我是执行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说过谎话？凡是跟事实不符合的话都叫做谎话。说谎话时心里会有什么感觉？有些人说心里会有点紧张，害怕被别人拆穿。也有些人说惯了谎话，心安理得，甚至理直气壮。知心姐姐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有说过实话吗？跟事实相符合的话就叫做实话。说实话时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哎，很多人对于说实话的感觉就跟说谎话一模一样呢。心跳加速，有点紧张，害怕我说的实话惹得对方不高兴。也有些人说惯了实话，他们一点都不顾忌别人会不会受伤，因此心安理得，理直气壮。既然说实话跟说谎话心里的感觉可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说实话还是说谎话呢？今天让知心姐姐跟你说这个故事。
2: 我都没有朋友，怎么办？我常常发脾气，怎么办？
3: 学习太多了，我觉得好烦，
4: 怎么办？
1: 大朋友小朋友，你需要的是生活帮帮忙。丽丽跟妈妈两个人住在农村，他们家是一栋白色的小平房，门前有回廊，有台阶，房子外头有菜园，有草地，菜园里种了一些蔬菜、水果，养了一些鸡、鸭。大草皮则是用来放牧莉莉家的老领班。老领班是莉莉家仅剩的一只老马。从前莉莉家养了很多马，现在只剩下一只又老又瘦的老领班。不过莉莉还是很爱他，照顾老领班的工作包括清理他的栏舍，运干草来给他吃，帮他梳毛洗澡，放他出去溜达溜达，这些都是莉莉的工作。这个周末早晨，莉莉吃完早饭，自己梳洗好，穿上她的小洋装，急急忙忙的就要跑出门。妈妈赶忙叫住莉莉，
5: 老领班喂了没？
1: 莉莉在门前的台阶停下脚步，不假思索地回答，
5: 喂了。
1: 这句话才说出口，莉莉自己都觉得惊讶，谎话怎么这么容易就溜出口呢？就好像是涂了热奶油一样滑溜滑溜。妈妈正在屋里踩着缝纫机赶制客户送来想要修改的结婚礼服，莉莉

0: 得没空管他。可这时，妈妈放下了手上的结婚礼服，从缝纫机后站了起来，直直走到门前。
1: 真的吗，莉莉？你说的是实话吗？
0: 莉莉低下了头，眼神飘来飘去，不敢直视妈妈的眼睛。妈妈举起了食指，严厉地瞪着莉莉。
1: 我再问你一次，莉莉，老领班你喂了没？
0: 莉莉紧张得面红耳赤，她感觉自己的胃很不舒服，不停地翻腾。她的眼睛泛着泪光，下唇不停地颤抖。最后，莉莉深深吸了一口气，用力吞下口水，坦白地承认，
2: 我想先去跟露西跳绳，然后再来喂她。

0: 这一天，莉莉因为没有按照她跟妈妈约定好的，每天早晨先喂完他们家的老马、老领班，再出门。而且，莉莉还试图说谎骗妈妈，所以妈妈罚莉莉一整天都不准出门。她只能在门廊上跳绳，去菜园走走，或者到老领班的栏舍里照顾他。这种处罚方式也是妈妈从前就跟莉莉约定好的。莉莉并不想抗议，只是觉得有些懊恼。她也没料到自己怎么这么轻易就说了谎话。跟刚刚说谎话时的心虚，以及说实话时的紧张相比，现在被罚一整天禁足，莉莉反而觉得心里舒坦多了。当莉莉拖着干草去喂老领班时，她在心里暗暗地决定，这是我最后一次说谎，从今以后我只说实话。莉莉的说实话运动就从隔天开始。一早，镇上的小朋友都聚集在广场上等着看偶戏表演，大人小孩都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莉莉也把自己梳妆整齐，踏着轻快的步伐来到广场上。她愉快地向她的小伙伴们打招呼：
1: 嗨，露西，嗨，小薇，早安。
0: 当大家全都转过身来想跟莉莉打招呼时，莉莉忽然发现了什么，她大声地指着露西说：
1: 露西，你穿新衣服耶，真漂亮，我喜欢，不过你的袜子上有个洞。
0: 一下子，所有小伙伴的目光都集中在露西的脚上。此时的莉莉正在广场边缘的台阶上蹦蹦跳跳，她完全没注意到她的好朋友露西的脸上露出了受伤的表情。

0: 广场上的表演结束后，莉莉像往常一样邀请露西去她家玩。露西却很没素颜地瞪着莉莉说，
1: 不要，我才不要，就是不要。
0: 莉莉好惊讶，她不解地问，
2: 为什么？
1: 你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袜子上有洞。
2: 我说的是实话。
0: 莉莉很满意自己说的实话。

0: 理直气壮地回答。可是露西好像并不领情，她气呼呼地对莉莉说，
1: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0: 露西掉头就走，莉莉只得自己走回家。她一面走一面想，直到踏上家门前的台阶，她还是想不通露西为什么生她的气。隔天早上，莉莉去上学，踏进教室时，小薇偷偷地问她，
2: 哎，你的作业写好了没？
0: 莉莉用力地点头，一面说，
1: 很简单啊。
0: 小薇哭丧着脸摇摇头说，
2: 哪有，我根本就看不懂，所以没有写。
0: 第一节课开始，老师才刚走进来，莉莉就立刻举起手说，
1: 老师，小薇没有写作业。
0: 小薇立刻露出既震惊又难过的表情，飞快地转过头来对莉莉说，
2: 你干嘛打小报告？
0: 莉莉把双手放在腿上，摆出准备上课的规矩模样，同时对小薇说，
1: 我说的是实话。
0: 下课时，当莉莉看见小薇去找老师解释她为何没写作业，莉莉满心愉悦，她觉得今天她又做对了一件好事。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莉莉立志要说实话不说谎话，这是件好事。接下来她也真的贯彻始终的说实话。可是为什么好像只有莉莉心里舒坦，她的朋友心里却很不舒服，觉得难过，觉得生气，觉得丢脸，觉得受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莉莉只顾着让自己的心情好好的，却没有顾及别人的心情。别人没有感觉到莉莉关爱他们，只感觉到莉莉的自私。那么你可能会问，怎么样能够照顾别人的心情，同时又说实话呢？这有可能吗？当然可以做得到。下一回再让执行姐姐告诉你，莉莉学会了什么。爆米花，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会叫妈妈。
2: 我会祷告。
3: 我会躲在被子底下。
2: 韩国姐姐，那你呢？
0: 我会去找耶稣。
1: 为什么找耶稣就不怕遇到坏人吗？
0: 不能这样解释。有一首歌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就是说神不可能答应我们每天都有好天气，也就是说神不会保证我们一生都没有遇到危险或是困难，但只要在他的怀中，任何打击来到，你都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

0: 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0: 有一天，挪亚又在苦口婆心地劝诫他那邪恶败坏的邻居们快点悔改，而且和他们一起进方舟的时候，不料，
1: 哎呀，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里面脏了，你准备好了吗？路加福音第十一章37-39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哪，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
1: 肖恩，我想捐些东西给收容所。你整理一下你的玩具，选一些拿出来捐献，怎么样？
0: 肖恩跪在他的玩具箱旁。
2: 我没有多少想要放弃的玩具，妈妈。
1: 这个怎么样？那里的小男孩们一定会喜欢这辆车的。而且我也很长时间没见你玩了。
0: 肖恩看看妈妈拿起来的那辆遥控赛车。
2: 哦，它已经坏了，我怎么弄它都不能开动了。
1: 我们可以让爸爸看看，也许爸爸修一下能让它再次跑起来。那么你要捐献它吗？
2: 哦，我想可以，我有很多玩具。
0: 晚饭后，肖恩把赛车递给爸爸。
2: 您能修好它吗，爸爸？它已经不能再跑了，可是我又想要把它送给收容所的孩子。
1: 啊，让我看看。
0: 爸爸检查了赛车的外观。
1: 我没找到它不能动的原因。这辆车看上去和新的一样。
0: 肖恩跟着爸爸来到车库，把电池盒那里的盖子用螺丝拧开。
1: 爸爸拿着车子给肖恩看。我想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了。
2: 哦，那一团脏脏的东西真恶心，那是什么？
1: 是锈渍，它们堆积在那里，是连接中断了。
2: 那能修好吗？
1: 我想可以，但首先我们需要清理一下电池盒的内部。
0: 爸爸拿出一块布和一个小刷子，向肖恩演示如何清洗内部。
1: 这就像星期天提姆牧师讲的故事，是吗，肖恩？关于耶稣教训那些只把外面清洗干净却忽视了心里污秽的人，你还记得吗？
2: 记得。提姆牧师说，你在别人看来是如何的好都是无所谓的，如果你的心是脏的，那你就是破损的。
1: 对，这就是我们需要耶稣的原因。
0: 爸爸拿出新电池，换掉旧电池，装好盖子。
1: 当我们相信耶稣时，他就会清洁我们的心，使我们运转得像新的一样。就像这辆玩具赛车。
2: 哇！
0: 肖恩看着赛车在地板上飞驰，感叹道：“
2: 它就像新的一样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也试图使你的生活看上去很洁净？但你的心里却满是破损和肮脏的呢？无论你看上去多好，或你做的事有多好，你都不可能自己洁净自己，除非耶稣从你心里除去那些肮脏的罪，他使你清洁，成为新人，这样你的心就按照被造的样子运作了。现在就相信耶稣，并祈求他赐给你一颗新心。今日秘诀，耶稣清洁我们的心。今日金句，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 BBN 所播放的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

神差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得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请弟兄姐妹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是的，荣耀荣耀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纪念你的约直到永远，你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亲爱的父神，是的，你是那位信实的主，因为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所说的一切的话语都要成就。你是那位应许的神，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从古到今，你所说在旧约所说的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在新约都要成就。我们感恩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你也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今天是父亲节，主，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主啊，你在爱我们，你不但是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主，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在人生当中失去了方向。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天父，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实在是感恩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主是一位信实的主，是一位爱我们的主。主，你也是那位大能的神。主啊，你在古时到今时，你用大能大力创造了天地的万物。主啊，你是当我们看见你所创造的是何其的美好，主，我们心中就发出真实的赞美，因为你是创造一切的主，你创造宇宙星辰，你更是创造我们人类。主，让我们，你拣选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来服侍你。主啊，也求主你特别恩待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家，也为世界的局势来祷告。主啊，我们也看到现在世界的局势是一切的纷乱。主啊，我们看见世界各地满了很多的征战。主啊，也求主特别的怜悯。主啊，当我们看见这么多的征战，求主你特别来止息。主啊，我们也看见你是那位和平的君，你是那位和平的神。主啊，我们也从这些事情当中也正式看到主你再来的日子也快快近了。主啊，也帮助我们在末世的世代当中，让我们学习警醒，也让我们知道主还有很多的人他们还没有信靠你。主啊，在全世界各地有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都还没有认识真神。主啊，也让我们从心中能够真实看到福音要遍传的需要，也让我们愿意走出去把福音传给不光是近处的人，也能够远处的人。也谢谢主也带领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看到主你在过去这62年当中，主你不断的赐福我们教会，也满有主你那满满的恩典，你的恩典滴下脂油。也求主带领我们的这间教会洛杉矶国语浸信会能够在这个地区就做光做盐。主啊，能够把福音能够传给这附近区域的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群小微小的人，但是主，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也谢谢你来使用我们。主，也让我们能够勇于能够起来。主啊，遵照主你的旨意做主你所喜悦的事情。也求主看顾今天的崇拜，也求主带领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光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能够同得造就，也让我们的敬拜赞美能够达到天父你的宝座前蒙你悦纳。也求主带领今天为主你说话的陈宝生牧师。主啊，我们深信你把当传当讲的话
放在他的心中。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有能力，主啊，也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保持站立。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哈，跟大家来讲一个父亲节的故事好吗？父亲节有一位小女孩从幼稚园拿回来一张小的卡片，然后还有一个杯子送给爸爸。卡片上面做了很简单，就是一串的脚印，而且有一首的小诗，诗里面有这一段的话，在荧幕上面你看到。他说：“爸爸，有时候你的脚步太快了，有时候让我难以跟上，所以，爸爸，请你慢走一点，因为你在引领着我。当我们跟孩子一起玩耍的时候，请放慢我们的脚步。”在孩子的眼里，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丰富多彩多姿，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很大的乐趣。一片小的树叶，一个消防栓，一株的小植物，一朵的小花，他都会停下来研究了半天。一回他会说：“爸爸，你看天空上面的白云像那个灰太狼啊。”然后他一会又说：“爸爸，你看地上的花好美哦，好漂亮哦。”放慢我们的脚步，蹲下来，蹲下来，甚至有时候甚至要躺下来，用孩子的眼睛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我们也能看到天上千变万化的白云，以及地上落英缤纷。当我们看到孩子长大的时候，请放慢我们的脚步。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时间表，三个月翻身，八个月爬行，一岁会走路，这一些成长的里程碑常常会被忽略啊，甚至会给我们一些的困扰。放慢我们的脚步，我们看很多的参考书，很多各种的资料，可是上面的指标不重要，怎么还不会识别这个颜色呢？怎么还不会数数呢？怎么还不能做这个，不会认字，不会数一二三四呢？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焦虑，或者是跟别的孩子去比较。放慢我们的脚步，给孩子足够的信心、耐心以及爱，我们才会看着他们天天快乐的来成长。让我们跟孩子一起成长的时候，请放慢你的脚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总是会跌跌撞撞、扣扣绊绊的。第一次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第一次与人发生一些冲突，不礼貌了，犯了错误了，放慢我们的脚步，试着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跟他们来说话、谈心，这比责备他们、埋怨更管用，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跟孩子聊一聊他在幼儿园里面学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放慢我们的脚步，有时候你更会得到双倍的快乐。爸爸，请放慢你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看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下一章，爸爸，请放慢你的脚步，陪伴着我一起来认识这一个变化大千的世界。特别是上帝创造那么奇妙美丽的世界。下一章，爸爸，请放慢你的脚步，我的一天天长大需要你的鼓励以及帮助。
爸爸，爸爸，请放慢你的脚步，用你的脚步来引领我，一步一步踏实的前行。我们当中的父亲，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不论儿女在你的身边或者不在，我请所有的父亲，可能的话请站起来好吗？我们要一起为我们在座当中的父亲来献上一个祷告。没有父亲都不站起来，有了，很多了，请站起来好吗？父亲们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永在的父神，我们都爱你，我们也聚集在这个地方，要来荣耀，来尊崇你，我们要来敬拜你，要来侍奉你。每年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主，我们心中特别的感恩，要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你的同在，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怜恤，因为你的恩惠以及你的救赎，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在此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为在座当中，在教会里面，还有在线上的我们做父亲的特别来祷告，帮助我们作为父亲，不单供应我们家人儿女生活上面的需要，求主更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来做供应者、喂养者，赐给我们做父亲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用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来建立家庭，带领着我们的妻子，带领着我们的儿女。神啊，我也求你赐给做父亲的有一颗敬虔爱主的心，以至于我们在爱神爱人的诫命大使命上都有好的榜样。主啊，求你赐福每一位父亲身体健康，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家，以及我们属灵的家教会的祝福。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每一位父亲的身上，愿主建立每一位敬虔爱主的父亲们手所做的工，愿每一位敬虔爱主的父亲手所做的工，神你都来建立来赐福。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给父亲们一个掌声好吗？请坐，请坐。他们说父亲是很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账单、所有的信用卡的要付款的都要付，都一定要父亲的，所以你看父亲多重要哦。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全部账单要父亲。好，今天跟大家来一起思想的题目是像天父一样完全，只有一节的经文，请听我来念出好吗？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耶稣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圣经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八章，说起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登山宝训。天国的君王耶稣在那个地方颁布了给那些作为天国子民的人应当也必须要遵行的天国的法则。在第五章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起誓，更要爱你的仇敌。这一些外在的行为，耶稣特别的指出，必须要发自内心深处你对神的那种的敬畏顺服而去这样做出来，这样去遵从的。在第五章最后一节，就是刚才所念的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
给前面所讲到这一些许多生活的准则所做的一个总结。什么是完全呢？耶稣吩咐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从旧约开始，神就有这个的吩咐，这样的命令。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里面，对以色列民有这样的吩咐，里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两个吩咐你听一听，有很相似的地方。然后到生命记十八章十三节，上帝也同样吩咐以色列人，他的百姓，神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什么？完全人。甚至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

神要这样的要求我们，在捉弄我们吗？这是一个空洞不切实际的理想吗？是一个根本不能达到的命令吗？而且想一想，亚伯拉罕、大卫、彼得、保罗，有哪一位是完全的？没有了。这些伟大的圣徒也没有办法成为完全，何况是你，是我呢？我在思想，我相信我们需要对什么是完全来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这样的话我相信会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到底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根本不可能去完成的一个的吩咐，一个的命令。是的，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然而这并非神在欺哄我们。原来基督徒成为完全，向天父完全，这里面有一种所谓的反和性，相反的反，配合的合。那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paradox， 反和性。反和性指的是什么呢？矛盾是真正的冲突，而且是不能解决以及和谐的，听起来很奇怪。反和性讲的就是好像是矛盾却不矛盾，好像是冲突却不冲突，好像是错误却不错误。基督徒的完全就是这样似是而非，好像不对可是却又是对的。做个完全人有这种的反和性的内涵。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人，你问他，你是个亿万富翁吗？他会否认，没有啦，我只是个穷光蛋，我哪里了一点点，哪里是亿万富豪呢？我想他这样回答的话有两个可能哈。第一个，他说谎，因为刚才说了他是的确有亿万财富的人，他说谎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你会谋财害命啊，知道他那么多钱，所以他不承认。另外一个呢，我从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角度去看，贪心，他觉得亿万富财富算什么，我想要更多更多，我要赚的全世界了，所以你说这个亿万的财富算什么富豪？不是。可是当一个人他的确是拥有这个亿万财富，你说他是亿万富翁，他说对，谢谢你，我是，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们不感觉有什么的不好的。然而当有一个人被夸奖说，哎呀，你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啊，这个人怎么回答呢？然后他说，是，我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不谦卑了。那我想这个人他一定回答，哪里，哎呀，我不是个谦卑的人了，我还有很多要谦卑要学习的了。当他越否认自己不是一个谦卑，或者你所说夸奖他是一个谦卑人，他越否认的时候，越不同意你这样讲法的时候，好像就证明，或者是从一个角度，他的确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这里面就是一种的反和性，好像是矛盾却又是真实。当他说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是，越反对越证明他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不会感觉到自己是谦卑的，一个属灵的人不会常常在那边说我是一个很属灵的人。
基督徒的完全也具有这样相似的性质，凡以为自己完全的，一定知道也承认我是一个

0: 完全的人。我再说，凡在追求完全的基督徒的完全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会承认说他自己不完全。可是如果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说起来我们本来就是不完全。已经完全了，一定感觉到自己不完全。基督徒就是要有这一种的心态，在追求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常常感觉也承认我自己还没有完全。为这缘故，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保罗不是这样说吗？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你到了目标没有？没有，我还继续在努力的当中。完全的没有？没有，我继续在追求。保罗是那么尽心尽力的为主来工作，可是当他做完以后，不错，他曾经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那保罗也仍然常常让我们看到，他还感觉到我要多做一点，我要多做一点，我还没有完全，我还没有到那个目标，我还在努力奔跑的当中，继续的在完全的里面不断的成长。完全这个字原来也是成熟的意思，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出现了十九次之多，大多数的英文翻译都是把它翻译成为 perfect，完美完全。可是中文的翻译我觉得就很丰富，用不同的词汇当中，长大成人或者是成熟是经常被采用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里面，保罗讲到总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了，要长大了，要成熟了。大人原来就是完全人的意思。保罗提醒我们要做一个长大成熟的完全人，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里面也讲到，长大成人也就是完全人，要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也讲到，唯独长大成人的，就是那些成熟完全的，才能够吃这个干粮。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了解，马太福音五十八章也可以翻译成为要长大成为完全成熟，就像你的天父是完美完全一样。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我们的目标是的，就要像天父这样子，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我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有两个方面进入到我的思维里面。第一，是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完全。假如我们都已经做到的话，主耶稣就不需要这样的来吩咐我们、提醒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还没做到，我们还是不完全，我们还是要追求、要成长，像一个小孩子出生以后，要不断的来成长、成熟。所以呢，耶稣吩咐我们要完全。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位完美的丈夫，我不是一位完美的完全的父亲，我也不是一位完美完全的牧师，我也不是一位完美完全上帝的儿女。总然而之，前看后看，左看右看，我就是不完美。一方面 我常说一句话，很感恩的是，神竟然也爱也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然后我也很感恩，弟兄姊妹也愿意接纳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在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服侍。耶稣提醒我们都是不完全，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学习我们天父的完全。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提醒，更深入一点的，就是让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常常的谦卑，谦卑承认我们的软弱，谦卑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有一位讲粤语的牧师，他用国语来讲道，题目就是谦卑。可是呢，广东话的国语广东话的谦卑是谦卑，不过他讲国语实在太不灵光了，他把谦卑念成什么呢？是枪毙。然后他就很大声的在说，所有的弟兄姊妹，传道人牧师一定要枪毙，然后呢，所有的主执事领袖们也要枪毙，还有主一些的老师、团契的辅导、家庭小组的组员、这组长等等都要枪毙。然后他说还有啊，值班员啊，一个一个都要枪毙。我们从小孩到老人，不管你是年纪多大，都要怎么样枪毙。哇，大家越听有点害怕咯。一次讲到哇，枪毙了快200多次啊，最后怎么样啊，全军覆没了。不过我在想，哎，圣经里面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3:15要致死我们那个的邪情私欲，我们内心里面那种的贪婪污秽，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老我。我在想，不就是要将我们的老我怎么样枪毙吗？我们要学习天父的完全，要知道我们真的是不完全。谋杀是始于心中的愤怒，奸淫是始于心中的情欲，失约失信违背诺言是出于缺乏内心里面的诚信。然后你能够有去爱敌人，必须是源自你心中有神的那一份的爱，发自内心深处对神的那种的顺服，对神话语的那种的尊崇，才能够产生出我们外在不论是爱神爱人的那些行为。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对付、来枪毙、来致死我们应该要致死的那些地方呢？我们的弱点，我们要致死的是什么呢？心中的愤怒、欲望、欺骗、仇恨、嫉妒，一颗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心，或是还没有承认的过犯过错，还就不愿意去主动的请求别人的饶恕吗？我们都不完全，求主帮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同时也要谦卑在人的面前。马太福音里面我看到另外的一面，耶稣给我们的提醒，告诉我们基督徒追求这个完全长大成为成熟的人是一个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我们的追求不是一件无的放矢或者是没有目标胡乱的在那边放箭的那个事情， 我们可以成为完全，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清楚完全的天父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有天父这个完全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你说这好像还是有点空洞，很抽象。当我继续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耶稣他曾经说，我与父原为一，在约翰福音的10章30节。然后在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如果你们认识我，就认识谁啊？就认识父。如果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为这缘故，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天父，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父神。所以我们如果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学习天父这个完全的榜样。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有上帝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圣经，特别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耶稣完美的榜样。耶稣怎么样饶恕，我们也要怎么样去饶恕。耶稣怎么样去接纳，我们也要怎么样去接纳。耶稣怎么样的来付出，我们也要怎么样的来付出。神的话语的确是要来提醒帮助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有成为成熟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开始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17节特别他说，叫属神的人怎么样啊，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耶稣就是我们完全学习完全成熟的这个的榜样。耶稣不是这样说吗？在马太福音11章26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什么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宁安息。整个教会也一起要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来成长，来学习效法耶稣基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来长大成熟。以弗所书4章13节他说，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成长的里面，感谢神，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学效的，也必须学效的榜样。除此以外，在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当中，在基督的爱里面，当我们同心同行，当我们一起的生命互然互利的时候，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团契，在这个的一同查经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分享勉励提醒，我们也在一起的成长的当中，请千万不要独自的飞翔。我们要活在神的家中，在上帝的儿女众圣徒的当中，这样我们以恩慈来相待，我们以怜悯的心彼此的来饶恕，来扶持，来接纳，在主里同行。这一次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更像耶稣基督，生命得以丰盛，更像天父完全，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英文有一句话，他说 Like father, like son， 像父亲一样的儿子。我在想 有人对你说，哎呀，你儿子或者你女儿长得真像你啊。虽然我鼻子不大好看，不过儿子的鼻子像我，哎，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你会觉得，哎呀，很光荣，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人家一看就晓得是我的，像我像得不得了。可是反过来有人说，哎呀，怎么你的儿子一点都不像你了，还像隔壁那个人，那就糟糕。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作为神的儿女，你像不像天父啊？作为神的儿女，你像不像天父呢？人是照神照着完他自己完美的形象以及样式所造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既然是这样，人本来就该像神。为这缘故，我们要好好的谦卑，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常常来省察自己的内心，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更多的信心以及爱心，让我们努力来追求那个发自内心对神更深的那一份的顺服，以至于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够被神的话语，被神圣灵那种的内住来改变，让我们可以长成像基督模样那个完全的成熟。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恳求你，借着这一节的经文，还有今天我们一起的学习这一篇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主，求你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既然在洛杉矶国语敬信会这属灵的家，在这里是弟兄姊妹，主，我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来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包容接纳，让我们一起可以长大成人，而且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我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赐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更成为一个像天父完全成熟的一个神的家，神的教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回应要唱的诗歌，当我每一次在唱看这个诗歌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诗歌说，主持声呼声呼呼唤，特别是副歌一直说归家归家归家。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慕道友，今天我盼望就是你归家的日子，回家吧。有一位神，这位天父爱你，不要再流荡了，回来吧，回到神的怀抱当中，透过接纳、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归家。我们当中也可能，我们有我们的亲人儿女，也许也像浪子走迷了。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向神呼求，主啊，让我们像浪子走迷的儿女们可以归家，坚持像圣经浪子的父亲没有放弃，天天在等待，天天向神来祈求。
1: 欢迎你来

那我们现在一同为奉献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全能慈爱的父神，主耶基督，圣灵宝贵师，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主你赐下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也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的基督完全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在天父的心中能够成为完全的人。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将从你而来的一部分金钱摆在主你的面前，求神你来洁净使用。我们将以上祷告恭恭敬敬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请会众起立同唱三音颂，并且领受来自神的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您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

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那这段圣经在我们的这个圣经的标题上是讲到复活后的婚姻关系。那我想这个虽然是标题这样讲，我的题目也是复活与婚姻，但是我们要想的比这个稍微深一层。我们先来一起读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大家同声来念。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父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所以你们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荆棘篇上所载的书，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人神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你们是大错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是我们的老师，你也开我们的心眼，能够明白属天的事，明白属神的事。天父，多少时候我们的思想局限于我们自己的领域，帮助我们通过你的话，通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叫我们能够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现今的事，也看将来的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我自己是没有做过这个仔细的去研究，他说撒都该人在马可福音这里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提到或者出现的地方。那撒都该人是在当时犹太社会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少数党，那他们主要的是属于社会上的官僚，属于富有的那一批。那在当时的祭司多数是属于撒都该人，那大祭司也是撒都该人。那这些撒都该人呢，喜欢也是愿意，就是他们的政治角色比较重，所以他们跟罗马政府是合作的。那这个撒都该人就跟法利赛人就有很多的地方不同。那这个撒都该人，他们只相信或者只接受已经写好的经卷，特别是摩西五经。那法利赛人呢，除了这个写下来的经卷以外呢，他们也相信跟接受许多的口传或者是传统。那撒都该人呢，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灭，他们不相信呢有这个灵界的东西，或者是有天使，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来问题呢来问耶稣。特别是他们不相信，既然不相信这个灵魂不灭，他们也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那基本上他们认为这个复活是一个灵的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复活不是灵的问题，不是灵魂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所以圣经里讲到说我们都要复活的时候，不是讲到我们的灵复活，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基督教所相信的是灵魂不灭，
就是说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个肉体会朽坏会死掉，但是我们的灵是不死，灵魂是不灭的。但是他们对这个理解就不是很清楚，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以这个问题来问耶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根据摩西五经，那摩西在律法上写的说，如果一个人娶了妻子死了以后没有留下后代，那这个在申命记里面第2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有几个兄弟，如果是老大娶了妻子啊，死了没有留下后代，那老二要娶她，老三要娶她啊，不重讲，老大娶了以后死了没有留下儿子，老二要娶她为哥哥生子立后，意思就是说一直要到那一个娶她的那个生下儿子，当然这个前面这几个都要过世才行。那这个地方他这个撒都该人带到耶稣面前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样，他说他们都娶了她，然后都没有生孩子，然后都死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假设的一个语句，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将来复活的时候那这个人是谁的妻子，那是很麻烦是不是。所以可是呢，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回答是很清楚的。那在我们没有讲到这一段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的背景要有一点了解。那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这一种的婚姻，那中国历史叫做地藤婚，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地藤婚，那地藤婚呢，就是哥哥死了没有留下后代，那就要生为哥哥生子立后。那在犹太人的律法里，摩西五经和申命记第25章第5到第10节也是记载这样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弟弟呢不愿意娶他嫂嫂。啊，这样的话呢，他又这个女的就要在众长老的面前呢，把鞋子脱掉。这个弟弟呢，这个人要把鞋子脱掉，然后表明他不要娶，所以这个叫做抛脱鞋之家。那在这个故事呢，在如果你们读《路德记》的话，也有这个事情。那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从外国回来。回来以后呢，这个那故事很长，我们就知道说他这个波阿斯呢要娶路德为妻，但是呢在他的亲族家里面呢还有一个人比波阿斯跟这个拉俄米的家族还要亲近，所以那个人有优先权。那承受他的这个娶这个妻子的时候呢，他的产业归他，但是他要为他的这个前任的丈夫留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路德的就是拉俄米的有一个比波阿斯还要至敬的亲属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在众长老面前要脱鞋表明他不愿意。这样的话呢，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尽这个职分这个责任，所以波阿斯就娶了路德。那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佳话，这个很美丽的故事，然后路德的名字也因此进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也成为大卫的。那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事情。那在创世纪第38章那里讲到这个犹大，就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他也有三个孩子。那这个第一个叫儿死了以后呢，就要娶这个恶男，这个他的妻子要娶恶男，但是呢恶男知道说如果生了孩子是属于他哥哥的，是不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呢他就不要，他就是在这个不要讲太多，在就是在同床的时候，他没有尽他的，他没有照着应该做的事情来做，所以呢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儿子所这个老二俄南所做的也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也被上帝击杀。
就死了。那雅各呢，不是雅各，这个犹大呢就害怕，说万一呢他第三个儿子如果也是这样的话就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夫打发走了，回家，你先回家吧，等我的儿子长大了以后我再娶你。那这故事就很长。好了，那这我讲这些的意思是说，在圣经里面呢是有这个弟同婚的制度，就是哥哥死了没有孩子，弟弟要娶他的妻子生子立后。那所以撒都该人他们讲这个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根据，那有根据，有根据说这样的话如果他们都死了怎么办呢，当复活的时候他们到底是属于谁的。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撒都该人他们并不是关心复活这个问题，而是他们基本上就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这里我们看到说人要找一个理由来推搪或者来反对他所要反对的事情，他们总是会想出理由来。但是撒都该人在这里所讲的这一件事情好像把这个女人讲得非常的不幸，有没有这样一个女人有这样的命运，七嫁、啊、嫁了七次，然后七次她的丈夫都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讲一些事情呢要用一些借口要一些理由来申辩，有的时候是不合情也不合理。那当然这样看来我们就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事情的可能的机会就不大，事情可能的机会就不大。那法利赛人问出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个角度是比较低下，他们看事情的角度是从人的立场来定夺神的计划跟旨意啊，这个就常常我们听到很多人特别是在攻击跟批评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是比较所谓的笨一点，因为我们所能看见的就是我们人性的这个层面，我们看不到上帝更超越的那个层面。所以呢耶稣基督怎么样回答他，耶稣基督在这里说，耶稣说你们所以你们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那前面他们引用的圣经是对的，摩西为我们写着说，这个是引用圣经，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的经义。那这也是很多今天抓住圣经不相信圣经的人所说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人也忘记 是哪一位给我一大叠那个人写的攻击圣经的这些文件在这个网络上，他 download 以后给我一份，那我看了几页以后我很简单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因为他不明白圣经，他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他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圣经。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可是他们明明拿的是摩西五经啊，那就算你手上拿着摩西的五经，如果我们不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还以为你看我挑圣经的错，我挑了这么多写了那么一大堆，但是我们读了圣经有圣灵光照的人看了以后只是一笑置之，有的时候很想去跟他辩论一番，但是我们知道辩论不能胜人，使人信耶稣，只有圣灵感动光照给他们看到自己的错看到自己的罪他才会信耶稣。我们光是跟他辩论的时候没有用，他越辩的时候他越要找理由，像这些人不相信复活的时候他们可以找理由找得这么详细，这么七个人都娶了他，那死的时候死了复活以后他是谁的，有理由的，他们要找理由来攻击的话一定会找到。但是呢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指示我们的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是不同的，
因为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这个讲到复活的情况，复活的情况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到那时候我们不吃不喝，不娶不嫁，不买不卖，不生不养，我们到时候也不争也不闹啊，也不打也不叫。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今生来比永世。所以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耶稣所给他们提出来的是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吗？他们是用圣经，耶稣也是用圣经，可是他们理解的圣经跟耶稣所讲解的圣经不一样。他说荆棘篇上所在的吗？你们没有读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这是摩西在旷野，在米甸旷野牧羊的时候，有一天忽然他看到荆棘烧着火，但是荆棘有火，但是没有烧毁，他就很稀奇，他就走过去看。那这个是荆棘篇。然后就那里神就对摩西说，你不要走到这个地方靠近来，因为你所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然后那里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个地方讲什么呢？所以这里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死人与活人不是根据人是死的还是人是活的，死人还是活人，你是死人是活人，不是根据我们人是死的还是人是活的，乃是根据你所信的神。我再说一遍啊，今天死人他们摩西的这个法撒都该人他们认为的复活问的这样的问题，那他们把死人跟活人根据肉身根据我们的看法来说，你是死人你是活人。那根据他们的看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死人，所以他们肯定的说没有复活，因为他们认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但是死人与活人，耶稣给我们看到是不是根据人死了还是人活着，乃是根据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死的还是活的。今天有很多人信的神自有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他是自存的，他不是被造的，他不是受造的，他是创造的主，他不需要一个人一个什么来造他，他自己。那这位神呢，他是永活的神。那这位永活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如果神是永活的神，信他的人就是永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撒都该人所看见的是撒都该人想不通的，看不见。同样的，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也看到，就是说人今天定夺事情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第一呢，我们看到人总是用自己的想法来想别人或者是想神。有的时候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会说你饿不饿，因为你饿了你会想到别人，用自己的方法来想别人，也用自己的方法来想神。意思就是说，今天很多人已经把自己的神的观念套在你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觉得神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要求证明有神。那圣经本身从来不证明有神，在旧约的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证明。啊，约翰福音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不是证明，他是宣告。
那今天因为我们人自己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想法，说我这个神呢是什么样的神，我要看见的才信，所以要看一个看见的神，所以要证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是我们人想象出来的，神也不应该局限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打猎的人可能想象说，以后我到天上去也可以打猎。喜欢狗的人就常常问说，天堂有没有狗？啊，好像是根据我的了解，天堂没有狗。但是呢，问题是说，就算天堂有狗，到时候呢，你也没有时间去玩。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天堂以后，根据圣经所说，我们昼夜敬拜神。有人说这个不是很枯燥吗？可是我觉得不会啊，不会。有的时候在聚会里面呢，虽然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下就过了，觉得好甜蜜啊。如果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千年如一日；而如果你到天上，在上帝的面前，我在想，为什么圣经那样记载说你们昼夜敬拜神、赞美神？因为是很美的，是很满足的，你会忘记一切。所以天上有狗的话，你也没有时间去玩狗哈，遛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就是那里讲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所以天上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他在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看不到的，我们没看过，我们没听过，我们也没想过的。那第二个呢，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与神所立的关系是永恒的。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永恒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做我们生命主的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永不能够切断。所以耶稣说，你没有念过吗？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今天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是永恒的。所以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我们也因为跟神有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也是神的朋友。神永远是那些爱他的人、服侍他的人的神，正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再是婚娶跟谁结婚，是谁的妻子、是谁的丈夫的问题。神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有机会成为夫妻，让我们珍惜那有限的年日，将来我们在天上会享受另外一种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0: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一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让我思念你曾如何，离开许多纯洁乐事，来忧来恶来倦。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查理斯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特殊群体。今天这个故事里的查理斯就是其中的一员。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从北非的战场打到德国的本土，然而战争结束以后，他仍旧在和不同的敌人征战，因为他的心、意志和生命都已得释放。查理斯的父亲死于酗酒，他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们。查理斯在上高中的时候重生，母亲说服他去参加一个帐篷复兴会，

他和他的未婚妻艾莉诺得救了。他们结婚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查理斯在北非和安琪奥战斗。战争结束以后，他报考了圣经学校，成为助理牧师，帮助有内部冲突的教堂。他开始做和解的事工，当他90岁的时候，依然通过电话来侍奉上帝。

0: 哎，你觉得怎么样啊，查理斯？
1: 至少我们不是在沙漠里打仗。我讨厌沙子、炎热和蝎子。
0: 我们不会再有一个巴顿将军了。
1: 新的将军似乎还可以。
0: 哎，我们拭目以待。我想知道明天早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1: 德国人，他们不会让我们进入罗马的。
0: 我一直想看看罗马，他们说那边的北部海滩呢，只有30里。
1: 首先，我们必须占领滩头阵地，然后挖战壕等。将军这么说。
0: 我想知道等什么？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安乔。

0: 比我想象的要糟糕。
1: 他们有制高点，
0: 挖得深点，爬得越低越好。真希望我们的狙击手瞄得够高。上帝，请不要让德国人瞄准我们。

0: 我出生于芝加哥南部，在西塞罗长大。我是三个男孩中最小的，还有一个妹妹。爸爸是个酒鬼，而我最早的回忆是妈妈带着我坐公车去她闲逛的酒吧找她。
1: 孩子，不管你做什么，长大了可不要像你那不争气的爸爸成为一个酒鬼。孩子，我不想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必须在你爸爸买酒花光他所有的工资之前找到他。快点，先捏住鼻子，这儿的味道真是臭得要命。

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以酒鬼的方式去世了，我甚至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在我的整个生活里，我们和他的家族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妈妈拼命工作抚养我们，尽力把最好的给我们。上世纪20年代的西塞罗，充斥着大量的黑社会活动，禁令下达，而欧卡波恩与巴格斯莫兰也在争夺领土。哥哥们比我知道更多关于这些的事，因为他们给欧卡波恩的团队跑腿。

0: 哇，妈妈，你听到消息了吗？
1: 怎么回事呀？
0: 你知道那个离我们两条街远的那个意大利餐厅吗？
1: 知道呀，怎么了？
0: 一辆车子经过那，开着窗，用枪向他们射。
1: 太可怕了，现在在餐馆吃饭都不安全了。
0: 他们说这是巴格斯莫兰刚要火拼欧卡波恩，他们就在那儿吃午饭呢。
1: 你们几个男孩子经过那儿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要离那些人远点儿。他们都是走私犯和流氓。

0: 这次交火就是那场著名的情人节大屠杀的催化剂。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改嫁了。在我们公寓外面，总停放着一些汽车，是一些穿西装看起来很重要人物做生意时用的。他们让我们洗车、看车，并付给我们钱。这是在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工作很难找，我们需要钱，我们都尽力帮妈妈挣钱。但大哥哥觉得我们仍旧处于危险之中。
1: 查理斯，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啊？
0: 给那些穿漂亮西装的家伙洗车啊。
1: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0: 只是穿着好看西服的家伙，付钱让我们看着他们的汽车呗。他们挺友好的，他们在那栋楼里举行商业会议呢。
1: 他们都是欧卡伯恩的手下。
0: 真的？
1: 是的。你要告诉他们，你不能再为他们工作了，你听到了吗？
0: 但是我们需要钱啊。
1: 你听我的，快点，不要再待在这儿了。
0: 虽然哥哥也在为团队跑腿，但他不想让我参与，所以我就不在那儿工作了。我在高中开始抽烟，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抽烟。大三的时候，我开始注意艾莉诺，她是个美女，但是靠近她费了我很长时间。
2: 查理斯，
0: 嗨，艾莉诺，我们的姓都是一样的，斯沃伯达。
2: 哦，这个我知道啊。哎，我的一个朋友他也这么说过哎。
0: 我在英语课上注意到你。
2: 哦，哎，对了，斯沃伯达是一种常见的姓氏啊。嗯，你知不知道这个在捷克跟俄罗斯，它的意思就是自由。
0: 酷吧？你要和谁出去吗？
2: 啊，是啊，我要跟 BT 一起出去。
0: 好吧，你可以告诉 BT 你迷路了，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怎么样？
2: 哦，

0: 和埃莉诺在一起，似乎是正确的。我们在高中最后一年约会了。我毕业后去了一家制作罐头的工厂工作，那段时间，妈妈彻底改变了。
1: 查理斯，我去镇上的教会了。
0: 我知道，妈妈，你现在和以前很不一样。
1: 上帝改变了我，儿子，我爱他，爱在教堂聚会的人们。
0: 我很开心你很高兴，妈妈。
1: 今天早上你和我一起去吧。
0: 妈妈，你知道我是不会去的。
1: 你会很喜欢这个教会的，儿子。他们都很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信仰。
0: 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名声，但我一点都不喜欢。
1: 为什么？
0: 他们站在第22街和拉勒米的四个街角，向每个人发小册子，都摆脱不了他们。
1: 你有什么不对吗？
0: 他们走路的时候都会和人谈论，他们会问你有没有得救。
1: 他们做得真好啊。
0: 有什么好的呢？我每天都得见他们。
1: 查理斯，他们在帮助人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
0: 他们可以继续信他们的宗教，我不想沾边。

可是妈妈像一般母亲一样那样坚持，甚至为我祷告。那年夏天，教会搭起帐篷，举办一个奋兴聚会。妈妈催我去听一些他们请来的传道人的讲道。为了让妈妈不再催我，我想如果埃莉诺和我一起去，我会同意去一次。那时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俩都喜欢跳舞。

0: 在是休息时间，我们坐下来歇歇吧。
1: 哎，这里很热，
0: 是吧？
1: 想不想到外面呼吸新鲜的空气？
0: 可是查理斯，外头也很热啊。
1: 哎，是啊，你说的对。
0: 你觉得我们的国家会上战场再打仗吗？
1: 是的。
0: 你也会去啊？
1: 艾莉诺，这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说的，希特勒在各个地方占领土地。
0: 是啊，对啊，刚开始是奥地利，然后就是捷克的斯洛伐克，再接着呢就是波兰。哇，真庆幸那些个战争呢沾不到我们。
1: 哎，别那么肯定，他们在轰炸伦敦呢。
0: 是啊，所谓的闪电战真的好可怕啊，大家伙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呢？
1: 英国人现在真的很艰难啊，亲爱的。想喝点什么吗？
0: 不了，现在不想喝。
1: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婚期提前
0: 啊？
1: 万一我征兵走了，我存了一些钱了。
0: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吧，查理斯。
1: 哎，村长
0: 啊，
1: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妈妈的教会举行的奋兴会？她老是催我去，所以我说我会去一次。
0: 当然可以，那我们明天晚上去吧。

0: 天晚上我们到了帐篷那里，人很多很拥挤，乐队在演奏，有人在唱歌。我在后面没有看到空座位，但一个坐在过道另一端的人示意让我们过去，前面有两个座位。我们坐了下来，我喃喃地对艾莉诺说，我们逃不了了。但讲的道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俩。
1: 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都生活在悲伤里边吗？好多时候我们叫战争的传言填满我们的报纸。上帝要将我们从他的永恒的审判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圣经说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别搞错了，有一个审判的日子。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说得很明白，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个坏消息，但也是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死了，要救你脱离地狱永恒的咒诅，那就是神的审判。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赎罪了，你可以得着永生，永远生活在天国里。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你想得救，现在你可以站出来，悔改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0: 我要去那儿。
2: 我也是想去。

我们手牵着手，每个人都充满了感动。我们去讲台那里，把我们的心交给了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开始和妈妈一起参加西塞罗圣经教会。

几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因为我们俩姓氏相同，他不用改姓氏，我们姓斯沃伯达。那是1941年，六个星期后我入伍了。我通过了体检，并很快和其他芝加哥男孩登上了去德克萨斯的一列火车。那时我们已经向日本和德国宣战了。妻子和母亲两个人到纽约送我离开，但我们没办法面对面告别。我看到他们在岸上，离我不到半个街区远，但却不能到他们身边。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心碎。我们乘船到了北非，加入巴顿将军的麾下，并转战了很多地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战斗和行军。1944年1月，我们冲进了安琪奥滩头阵地，德国陆军的枪炮牵制了我们在战壕里5个月。这场战役是毁灭性的。

0: 还有更糟糕的吗？像只老鼠一样的生活在战壕里，还被大炮轰炸。
1: 那些家伙都疯了，就像这是最后一战一样。
0: 哎，你看，那辆货车停下了，就在前面空地上，车上装满了弹药。
1: 司机呢？
0: 他跳车逃跑了，最后那颗子弹差点要了他的命。
1: 如果谁打中了弹药，那我们就死定了。哎，你要去哪儿，查理斯？
2: 我得把他弄得离我们远点儿。

我尽我所能把车子开得离我们特别远。我们第一次挖战壕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会在那里待五个月。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长的下水道，并把管道挖通了。一次，我把一条蛇从洞里扔了出去。

0: 一天深夜，在夜黑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示意我。声音好像是从一个人的腹部发出来的。
1: 哎，不要开枪！我不是敌人，我想到你们战壕里边去。
0: 你是谁？
1: 一个朋友，我是麦基牧师。
0: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来这用上帝的话安慰你。
0: 真是太暗了，没办法读圣经。我们不能有灯光，会让纳粹瞄上我们的。
1: 我不需要灯光，神的话藏在我心里，他的话就是我的光。
0: 你就这么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里来回走着？
1: 我不怕死，我知道我会进天国。耶稣说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0: 他在说天堂。
1: 是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是进天国的唯一途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得救了吗？
0: 是的，先生。
1: 那你也会进天国的，这是上帝的应许。圣经在启示录当中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0: 圣经这么说的？
1: 这是启示录第21章里边说的。使徒约翰这么写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0: 我肯定我已经得救了。
1: 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必要害怕死亡，会有天国等着我们。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有永生了。
0: 我真感激你来告诉我，在周围我已经看到太多死亡了。一天早上，我从战壕里走出来，德国空军向我扫射。
1: 哦，主在保护你。
0: 是的，的确。
1: 要不要我为你祷告？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查理斯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亲爱的朋友您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
0: 昨天我们提到彼得前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是彼得所写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把他前面说过的基督徒为人处世之道做了一个重要的综合。
1: 昨天我们也查考完第八节，说到使徒彼得要求信徒们做到同心，互相同情，亲爱如弟兄，以仁慈彼此谦让等等。
0: 今天我们接着来查考下去，请古灵帮我们念一下彼得前书的三章九节。
1: 好，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0: 使徒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信徒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些个恶待我们的人跟辱骂我们的人。彼得的要求也是与当时的一般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一般人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你。
0: 但是基督徒非但不应该这样的报复，相反的还要祝福对方，这实在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凭什么对方那么坏还要去祝福他呢？
1: 嗯哼。
0: 不过真正去做的基督徒啊，就会尝到化敌为友的那种甘甜滋味了。
1: 石成啊，
0: 啊哈，
1: 我相信照彼得本来的个性也是办不到的，因为他曾经问过主耶稣，饶恕得罪他的人七次够不够？这个表示他希望第八次他就可以报复了。没有想到主耶稣要他饶恕对方七十个七次，也等于是说无止境的饶恕。我猜想彼得听完主耶稣的回答，还不见得打算那么做呢。我认为是等到彼得亲眼看见耶稣怎么样饶恕了他的仇敌，又为他们代求之后，彼得才完全接受了这个要求，对吗？
0: 对，而且使徒们后来也一一的回想起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教导，赶快就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来看其中的一段，那是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
1: 好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0: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1: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0: 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1: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0: 主耶稣在这段话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只爱那些个本来就爱我们的人，或者只向那些个跟我们好的人请安，就跟一般的世人呢没有什么两样了，神也不会赞美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从对方得到了报答。但是如果我们去祝福仇敌，仇敌是不会报答我们的。
1: 嗯哼，
0: 结果呢，神就要亲自报答我们，祝福我们。
1: 我明白彼得的意思了，怪不得他说神呼召基督徒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祝福，而我们得到祝福是透过去祝福别人，尤其是去祝福仇敌才会得到的。哇，我迫不及待的想去祝福别人了。
0: 其实这个原则呀，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比方说吧，天父也是等着要饶恕我们，但是就因为我们不肯去饶恕别人，结果呀就得不到天父的饶恕。所以弟兄姐妹记住这个原则，您想天父怎么样待您，您就先去坐在别人的身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到十二节。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三章十到十二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0: 彼得所说的这段话是引用自旧约诗篇34篇12节到16节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相同，而这一点点的不相同啊，却是非常的重要。我现在请古灵再念一遍彼得前书的三章十节，而我再念一遍诗篇的34篇12到13节，请听众朋友啊找出来不同的地方。
1: 好的，彼得前书三章十节，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0: 我来读诗篇的34篇12节到13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发出恶言，嘴唇说出诡诈的话。
1: 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找到了那个不同点。诗篇上说的是爱慕长寿，而彼得说的是爱生命。
0: 对，你会发现古代的人认为长寿代表福气，是人人喜欢追求的，但是基督徒却认为啊，在主里的生命才值得喜爱。古灵啊，你认为这里的生命指的是什么呀？
1: 我想应该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着永生，另外一方面是指着这个生命的品质。
0: 是的，这两方面的意义啊，都不是世人所说的长寿，因为长寿只是身体寿命的延长，最多呢不过是上百岁，而且生命的品质好的信徒却不在乎有多少的寿命，因为他随时准备到另外一个天地去跟神共度永生。
1: 使徒彼得也透过诗篇第34篇里面的这一段经文啊，跟我们分享得到永生生命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口不出恶言，嘴不说诡诈的话。有关这一点我曾经试过。
0: 那就请古灵来说说看吧。
1: 好，当我念中学的时候啊，我特别爱读诗篇，读到了我们刚刚念的这第34篇的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来试一试，看看口不出恶言是不是真的会带给我福气啊。你知道啦，咱们中国人每逢大年初一的时候，家里的长辈都不准我们口出恶言的。
0: 对呀，绝对不可以提到什么死了这个字眼，免得呀替新的一年带来不幸的事情。
1: 哎，可是呢，平常呢我们就口不择言啦，什么气死人啦、倒霉啦等等不吉利的话，随时都是脱口而出。那年啊，我就决定一句这一类的坏话都不说，连泄气的话也不说。结果啊，真的是很奇妙哦，我那一年啊是蒙神大大的祝福，无论是学业成绩还是人际关系都非常的令人满意。
0: 不错，人确实是应该谨慎自己的言语，咱们中国人也说要积点口德，别因为乱说话把福气都漏光了。所以呢，造物主确实是在每个民族的人心里边呢都给了这样的启示，只可惜人并不是真正的照着去遵行的。我们接着来说说看，什么才是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1: 我想离恶行善的意思很容易懂，就是追赶和睦呢恐怕就需要解释一下了。为什么圣经里一再强调要和睦呢？可见信徒是有可能跟别人发生冲突的，会产生误会的。遇到这种不和睦的情况，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去面对他，想着就让他去自生自灭了。 不了了之就算了，但是结果往往是冲突跟误会既不会减少，反而是变成更大的裂痕。
0: 不错，而基督徒的态度应该不一样。彼得提醒我们，不可以把不和睦的情况放着不管，而是要设法解决它，甚至于自己吃点亏都在所不计，只想用爱心挽回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的表现了。
1: 没错，许多时候我们不肯主动的去讲和，就是因为怕吃亏，怕有损自己的自尊心，所以呢就采取被动的姿态，不肯主动的去解决，不肯主动的去追求和睦。如果基督徒信得过神在掌管一切的话，那么我想就不会怕自己受亏损了。
0: 对，最后使徒彼得引用了诗篇34篇15-16节的话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1: 我明白这意思是说，义人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叫自己吃亏的事，神都看在眼里，神都会亲自的眷顾他，报答他，神也应许听他的祷告，这真是太好了。
0: 对，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从古到今给人类的启示都是一致的，而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又比古时候的圣徒更加幸福，因为我们看见更多的预言的实现，也看清楚更多的事情的后果。因此，如果我们还故意犯罪，也将要受到更多的谴责。
1: 嗯哼，
0: 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羡慕属灵美福的人，以至于愿意口出恩言，又身体力行，来荣耀主名。
1: 嗯哼，
0: 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15分钟很快的就过去了，希望您能够记得我们所分享的圣经里面的话语，能够牢牢的记着。愿您蒙神眷顾，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故事。神说，我有四个孩子，你也有四个孩子，你的四个孩子是儿子、女儿、男仆人、女仆人，我的四个孩子是寡妇、孤儿、寄居者、祭司。我会照顾你的孩子，请你也照顾我的孩子。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对孩子这个执行的管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要避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执行管教的时候，通常就是父母是在怒气的发怒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来控制自己，使自己失去应该有的一个控制，一个自我的控制哈。其实有些父母在管教的时候，执行管教的时候，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小孩子他比我们还，我们不知道小孩子啊，人就是人哈。等等我会讲，接下来我就要讲到要认识对罪性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人心的确，圣经上说比万物都还要诡诈。如果父母不懂得在执行管教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相反的，孩子会反过来控制你，他会来控制你的情绪。他知道你听见他某些话，或者他在做某些动作，你的怒气会更加高涨。那么小孩子他就会再讲两句，再多回两句嘴，或者说再做几个动作，就让你的怒气更加的火冒三丈。所以是反过来，孩子在摆布你。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要注意。那么我有几个实际的建议，在执行管教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对人类的罪性有深入的了解。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这是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圣经上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常常是我自己的提醒。我常常在神面前提醒，用神的话来提醒自己，来光照自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注意，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能够测透我们心中的诡诈。但是接下来说，唯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的肺腑。只有一个人可以看清楚，就是神。那么另外在创世纪8:20有这样一句话，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哈，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我们要对人的罪性有个深刻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叫我们来好像说什么事情都用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很深切的知道，儿女很多时候会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就是人的罪性的诡诈跟邪恶。常常有时候会抓住我们的弱点，设法要逃脱或者避免他所将要受的这个处罚。譬如说，有些孩子知道他现在做错了，妈妈可能要打，他就赶快说一些好听的话啊，嘴巴说一些很甜的话，就让你好像打不下去啊。小孩子很懂，他比我们还要懂。今天很可怜，是父母常常被孩子摆布，是倒过来。或者呢，有些孩子一知道要打，他马上大哭啊，他知道他可以用哭来软化你的心啊。又有些孩子呢，他会给自己找理由，他会说我不是故意的，妈妈，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 OK， 他知道他这样一说你就可以不要罚了啊。那么还有些孩子甚至会欺骗父母， 所以呢，我们也一定要分辨，我们管教的时候不要太轻易的就 let go， 因为他知道他要挨打，或者说他要受到某种处罚的时候，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处罚，他就要想办法可以避免这个处罚。所以盼望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责任是爱他，是为他好，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智慧能够分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提醒的，今天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相信心理学过于相信神的话。神的话跟心理学基本的差异在哪里？圣经是以神为焦点，是以神为中心，用神的话，以神的观点来看人，看人的生命，看人的生活。但是心理学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以人的自我为焦点，从这个观点来分析人，来提供我们很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会叫我们耸人，就是耸人听闻，但是这些理论真的不能够提供我们真正的智慧跟价值。所以心理学把人分成好多，按着年龄分成不同的阶段，有所谓的 terrible two， 恐怖的两岁啊，然后有所谓的rebellious teenager， 然后也许有所谓的这个惊奇之前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到了中年有更年期，然后又有这种这个中年人的危机啊 midlife crisis， 是他把我们分成这些阶段，以后他就去研究，在这些阶段是什么因素影响这些青少年的叛逆，什么因素影响 terrible two 两岁的孩子为什么会是个叛逆期，然后他提供很多的分析，很多的理论。那当然其中少不了就是荷尔蒙的分泌的影响啊。那么但是圣经，你如果去看圣经，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些，圣经只是圣经上有男人有女人，圣经上是有婴孩有孩童，但是有成人，但是圣经上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人的里面都有一个罪的律和罪性在里面。也许心理学告诉我们，因为荷尔蒙的影响，所以我月经要来之前的几天会情绪反复无常，情绪起伏。也许心理学的影响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荷尔蒙的发展，所以让他们会有这种叛逆。或许心理学告诉我们，到了这个更年期，好，所以我们更年期这个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情绪跟心理的表现。所以我们就说，因为如此，所以让我今天情绪不好，因为如此，所以我最近常常会发脾气。那么圣经是说发脾气就是发脾气，圣经是说反叛就是反叛，罪就是罪。是可能这些东西是有影响，荷尔蒙是有影响，我想我并不是说完全否定心理学做的很多的研究，但是要很注意，不要拿这个做一个借口。因此我们常用这个就借口，就使我们跟孩子的责任都被解除了。哦，因为他现在是 terrible too，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反叛期，罪就是罪。即使是因为这个荷尔蒙变化，你发脾气，发脾气就是发脾气，叛逆就是叛逆，罪就是罪。这是圣经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被心理学所提供的谎言，我们要分辨。好，我要再说，不是完全否定心理学，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去了解我们人体的一些发展，但是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 buy into 那些理论，变成给自己找借口，给孩子找借口。所以呢，我要提另外一点。我自己常常为孩子做的一个祷告，求神不放过我的罪，也求神不放过我孩子的罪。我们做父母，我们不可能24小时都盯着孩子啊，越孩子年龄越大，他入学以后，他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到了上大学，有些到外地去读书，更是远走高飞。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也是一样要为自己祷告。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求神不要放过，不要放过我们的罪，也不要放过我们孩子的罪，不要让这个罪被遮盖。那么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神在天上随时查看，神也是鉴察人心，他无所不知。这是我给我自己两个孩子的教导，我也很感谢神，他们曾经犯过错，一些错，也许这些错很可能会被遮盖起来，不被我们知道，也许就会让他真的逃过了父母的眼目，也许会让他有机会再更进一步去犯同样的错。但是感谢神，神没有放过他们。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 Joyce 做了一件事情，那一次回家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我说神很爱你，神没有让你今天欺骗妈妈没有被发现。我说神什么都知道，你今天做很多事情妈妈看不到，可能爸爸看不到，神都看见。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对罪有一个正确深入的了解，也教导我们孩子对罪，对神，神怎么来看人的罪等等，都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那么第六方面，当我们执行管教以后，我们就要再次对儿女肯定我们对他的爱，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孩子受到刑罚之后，特别是在体罚之后，我们应当借着拥抱 hug， 借着话语，或者借着亲吻他，让他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向他肯定他在我们心中的价值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子的爱的表示，行动上、话语上爱的表示，向孩子说明我恨恶你所做的这个罪，但是我爱你这个人，而且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这样子就让孩子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即使他犯下也许是滔天大罪，只要他悔改承认自己的错，父母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来教孩子，他慢慢成长的时候，他可以很快就明白天父对他的爱，天父对他的爱可能更超过我们父母对他的爱。节十九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我们要管教，可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在管教以后再次肯定我们对他的爱。好，我今天大概讲不完了哈，那我可能还是移一点到下一次。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在这个一网打尽的时代，我们也要常常小心魔鬼设下的网罗。诗篇的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唯有靠着神的话语才能站立得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父世界》。

本周的每周一歌是《这是天赋世界》。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说道，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的

天父也是常常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一样，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38章，所以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38章。这一章记载西西家王患病祷告和得医治。我们还记得当西西家被亚述大军围攻的时候，他得了一种必死的病，当然国家的存亡比他的病更重要，但是在西西家的心中，自己性命的存亡也不比亚述大军攻陷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为低。神垂听他的祷告，这成为了他的鼓励，使他深信以赛亚先知所说耶路撒冷必得拯救的预言。西西家一共统治了29年，后15年是在他病愈之后的，那就是说他是在统治的第14年得了这个重病。而西拿基利也是在他执政的第14年来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一切事都发生在同一年之内，包括西西家患病和耶路撒冷被亚述所围困。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38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一章的开始很有趣，我们知道那日这一个词是指的将来大灾难期间和千禧年的国度说的，不过这一节所说的不是那日，乃是那时。以赛亚所说的那时是指着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着他跟西西家在世的期间，当时西西家已经病危，几乎要死了。他所得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的疮，是可以致命的。在这之外，他又受到亚述军的困扰。许多人相信西西家所患的其实就是一种皮肤癌之类的病，或者是当时流行的大麻风。但无论如何，这病使得他危在旦夕，以赛亚先知将他必要死或者他快要死的话语传给西西家。当然人人都有一死，我们也不例外。这句话是迟早都向世界上每一个人说的。希伯来书第9章第27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在神命定的时候来到，我们就要离去。如果人人都知道他死的日期，那么我们生活的方式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当西西家面对死亡之际，他怎样做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2节的经文。这里说，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我们看过西西家在接到西拿基利的信之后，他立即将信展示在神的面前。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3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 这是值得哭泣流泪的时刻。如果我们听闻自己的死讯，相信我们也会哭泣不已。不过西西家除了哭泣之外，他还为着自己的生命向神祷告。一个尊敬神又在摩西的律法下成长的人，自然会懂得在神的面前祷告。列王记下第18章第5节论到西西家王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西西家是一个杰出的王，当西西家王在神的面前陈明他的心事的时候，他并不是自夸的，乃是实在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4节跟第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神果真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应允他所求的，并且延长他的生命15年。神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西西家的缘故，乃是为大卫的缘故。当然我们今天的祷告基础不再是这样，我们所依靠的乃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到24节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向天父祈求，奉主名的意思表明我们是在基督里，而我们所求的是叫他的旨意得着成就。如果我们为自己的病向神祈求，神有时候医治我们，但有时候不会。他是那位做决定的，他有绝对的主权。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6节，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神应允西西家的祷告，使他的病得到痊愈，这跟神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的攻击是有连带关系的。通常一个人向神祈求某一件事，他得到了神的应允之后，就会对第二件所求的事有更大的信心，这是相关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8章第7节跟第8节的经文，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神给他一个兆头，这兆头就是一个确据，证明西西家的祷告得蒙应允了。接下去我们读第9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下面的一段经文是面对死亡的人对死的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诗篇第116篇是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写的。现在的问题是，西西家求神延长他的寿命，这个祈求对吗？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20节，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 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西西家在这个时刻发出内心的赞美，他赞美神的歌声可以谱成歌来唱。可是西西家在这经历过去之后却变得相当的骄傲自大，在历代志下记载了神对他的看法。历代志下第32章第25节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这事实可以说是一个显示，表明西西家可能不应该求增加寿命，因为这为他带来了骄傲和自大，这是得不偿失的。神有时候不听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的原因，免得我们得了神的应允之后变得犯罪。如果是这样，宁愿神拒绝我们的祈求，让我们继续活在苦难之中。当西西家经历过这奇迹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危机，就是他离开神。可能我们以为这应该使西西家更加的亲近神的，但事实上刚好相反，他是自掘坟墓，将自己推向深渊去了。到底西西家向神求寿做得对吗？他是否应该在到期的时候就死亡呢？从历史的记载，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来看，如果西西家在患病的时候死掉反而更好，因为他除了骄傲之外，还在增寿的那些年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马拿西。马拿西是在12岁登基的，换句话说，他是在西西家病得痊愈之后2年生的。马拿西是以色列历史上包括了南国跟北国是最坏的一个王，他甚至比亚哈和耶洗别更坏更恶，以至于在他执政的年间，耶和华的荣耀就离开了。如果神的荣耀不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们就不会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马拿西很像敌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大罪人的样子。在下面的一章经文，我们会看见西西家在病愈之后所做最愚蠢的事。到底神怎样施行医治的呢？他是叫以赛亚去为西西家祷告吗？或者是以赛亚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活过来吗？都不是。我们看以赛亚先知所做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8章第21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换句话说，以赛亚做了2件雅各所推荐可以做的事。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5章14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种抹油祷告并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仪式上的，油是为医治用的，所以是药物性的。长老可以为患病的人祷告，神透过以赛亚所做的和透过雅各所说的都是一样，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好，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39章，讲到西西家和巴比伦。犹大国的敌人本来是亚述，可是现在竟然转为巴比伦了。 其间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在这个时期，巴比伦仍然是在大河之上一个挣扎着的城市，不能胜过亚述这强国。可是慢慢的，巴比伦竟然冒起来，而且成为外邦时代中的金头部分，那意思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章经文告诉我们，西西家生平的转变跟他的软弱与过犯，这是在他获得最大的属灵胜利之后所呈现最软弱最跌倒的时刻。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39章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米罗达巴拉旦这个王对我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可是他的名字却有极重要的意思。米罗达是叛逆的意思，而巴拉旦就是非神，不是神。当然，在这个王的背后，就是巴比伦的头一个王，他背后的统治者就是撒旦。撒旦是世界的王，他是叛逆神的天使长，沦落为撒旦的。这些使者带来信来见西西家，信中所写的话语尽是谄媚的话。他们说，巴比伦王十分关心你，因为听说你患了病，现在又痊愈了，所以特别带来礼物恭贺你，与你同乐。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二节。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当时西西家对大卫和所罗门所积聚的财富仍然保存得很好，并没有失去多少，可是他却因此起了炫耀的心，将国家的一切财富显明在敌人的眼前，任人观看，这是极其错误的。历代志下第32章第27节到28节说，西西家大有尊荣之财，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的牲畜盖棚立圈。西西家怎样接待从巴比伦来的使者呢？他们给西西家王带来了礼物并问候信。西西家收到这些信件之后，并没有像以往收到亚述王的信件那样展示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只是放在一旁。由于他们都来奉承西西家，因此使得他心高气傲，得意忘形，以为这些人是贵宾，是重要的客人。于是他就将耶路撒冷中一切的宝物都拿出来给这些人欣赏。西西家的做法的确是愚蠢至极，因为他们走了之后就将耶路撒冷的实情禀告给巴比伦王。他们所知道的西西家的实力、他的宝藏、他国库中的金银宝物，巴比伦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使他下来要毁灭耶路撒冷的决心。西西家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 以赛亚也听见了。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3节。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西西家还在得意忘形，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时候，以赛亚就看见了潜在的危机。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4节。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西西家所做的实在是极其的愚蠢。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5节到第7节的经文。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急需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是愚昧的，他不应该将所有的财富暴露在陌生人的面前，而以赛亚的预言是全部应验了的。这在列王记下第24章和25章以及但以理书第1章就有记载。好，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9章第8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西西家给以赛亚先知的回复很奇怪，他说，我庆幸这预言的应验不在我统治的期间之内，他为着厄运不在他当权的日子来到而沾沾自喜。可是他的子孙又怎么样呢？事实就是发生在他子孙的身上。西西家的寿命增加了15年，这是好事吗？并不是，因为他变得愚昧了，这也种下了日后亡国的祸根。可见人的寿命长短跟他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成正比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要查考以赛亚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借着你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在犹大王西西家的一生当中，他怎样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使他倚靠你、信靠你、仰望你的时候，他也怎样成为一个愚拙的人，就是他离弃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他的长短，只在乎他是否跟神的关系对，是否真正的信靠神、敬畏神、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否则有再长的寿命也没有什么样的价值，真是人生像一首诗一样，不在乎它的长短，只在乎它的内容。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有价值、有意义。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是不够的。经文，路加福音9:23，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一个人他经常去教会，也把钱放在奉献袋里，甚至他还是教会的会友，那么他是否仍然可能是一个失丧不得救的人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标记呢？是否有些明显不同的性格？主耶稣没有立下一些准则给世上的男女，告诉他们怎样才能确定自己一定够资格上天堂。有的，最少有了四条条件：委身、回转、承认和改变。现在首先思想委身，你还记得吗？当主选召门徒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他是不是说，如果你参加我的教会就可以上天堂？不是的，他注目看着那些人说，来跟从我。是的，就是那么简单。那时跟从他的人是来自各种不同的阶层，有的是渔夫，有的是农民，还有收税的、做苦工的和做生意的人，可以说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群众。主呼召了他们，他们就回应主耶稣的呼召，委身跟从他。委身是什么？就是当你经历了主的同在，生命中有了他的印记，也有了不同的身份，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分别出来，回应主的呼召，跟随他。这就是委身。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教导我们，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箴言书十章十二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神的孩子的个人经历，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地将它记在这里。他说，有一天半夜，我突然想起了一件痛苦不平的事情，叫我翻来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爱心似乎已经偷偷地从我心中逃了出去，于是我拼命地向神呼求能力，叫我能服从他的命令，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圣灵立刻在我里面开始工作，

给我能力忘却一切。起初，我在脑海中掘开了一个坟墓，从从容容地将泥土挖成了一个极深的孔穴。我悲悲哀哀地竟往下挖那件曾使我受伤的东西，很快地将泥土一铲一铲地铲起来。可是后来，我却谨谨慎慎地将绿色的草土铺在土墩上面，再用白玫瑰花和五旺我花将它覆盖，很快就跑开了。甜蜜的睡眠来了，那几乎致命的创伤竟被治愈得一无痕迹。到今天，我连想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东西曾使我那样的悲哀。

亲爱的朋友，世上一切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只有神的爱，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

亲爱的朋友，世界一切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当情况改变时，爱也就变质。唯有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无条件的赦免我们一切过错。完全的爱是一首婚礼的祝颂，几乎在每一个婚礼中都可以听到这首诗歌。这首诗是英国女诗人葛尼为她姐姐的婚礼而作的，她出版了两本畅销的诗集，但被选为圣诗的仅此一首。葛尼出生于虔诚的圣公会世家，祖父是伦敦教区的会都，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1883年一个主日的晚上，葛尼与即将结婚的姐姐以及友人在家中唱圣诗，刚唱完他姐姐最喜爱的奋力坚守，有人嚷道：多可惜，他的词句不适合用于婚礼。他的姐姐则抱怨：望有妹妹是一位诗人，却无佳诗送婚礼。葛尼听了后拿起圣诗集说：好吧，如果你们给我片刻宁静，让我到图书室静思，也许我能完成的。15分钟内，他用奋力坚守的曲调，以爱和生命为主题，写成了这首《完全的爱》。事后，葛尼告诉大家说，这首诗歌是神帮助他完成的。1889年，英王乔治五世的妹妹威尔斯公主结婚时，采用这首诗歌，曲调由民音乐家班比改谱，旋即被选入圣诗集，自此就采用此调。葛尼在1897年与葛杰里结婚，他也是牧师的儿子，一度曾是演员，后被圣公会暗牧，但在1919年他们俩脱离圣公会而加入天主教。本曲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圣乐作曲家班比所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有他的爱来遮掩我们一切的过错，因为唯有天父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无条件的赦免的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人不择手段地逃避死亡这个事实。在其他的文化里呢，也有人对生命抱着怀疑的态度，以至于他们期待死亡的到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我们通常忽视死亡的存在，我们借着各种不同的形容词来缓和死亡令人不愉快的经验。我们说他回老家了，死亡的事实仍然无法改变，而且也只有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正视他的办法。向天牧师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系列主题，今天他讲到的题目是死亡的答问。请您先把圣经翻到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现在就请向天牧师和我们分享神如何解决每一个人最终要面对的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黑死病其实就是发生在17世纪的那个时候，伦敦的一场的很大的瘟疫。这场瘟疫就好像一个既丑陋又凶残的一个杀人犯，横行在当时的大街小巷之间。在他离去的时候，大约就有2500万的欧洲居民，2500万，他们这些居民都死了，都被装进了棺材。瘟疫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太在意。在1664年5月的时候，发生了几个死亡的病例，但是这些病例很快的就被忽略了。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死亡人数达到了600人，到了6月有6000人死亡，7月人数上升到了17000人。当时非常有幸活到8月的人一定忘不了那个月份的死亡的人数，就是31000人。城里面的居民就好像沉船上的老鼠一样，就纷纷的逃命。但是黑死病的魔爪还是延伸到了整个的欧洲。在当时，瘟疫之所以被称之为黑死病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受害者全身上下都会出现黑色的斑块。那第二个呢，因为当时人们对于这个疾病完全不知道什么回事，那个时候人们相信这场瘟疫的起因是累积自伦敦300年以来笼罩在整个城市的那个肮脏的空气所导致的。那现在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病源其实是来自于受感染的那个老鼠身上的那个跳蚤。但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把问题归咎在空气上面，因此呢，为了要消除瘟疫，当时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习俗。他们把害病的人就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区域，让病人就围在一丛玫瑰的花圃的四周。这些病人就围成一个圈圈，手牵着手，围着那个绕着那个玫瑰花圃就在那边行走，就努力的就把花香就吸到身体里面。他们相信这样一来的话，那个花香就可以把肺部里面那些病菌给代谢掉。有一些人实在是病得太严重了，而没有办法走到屋子外面来，于是呢，医生就去采一些花瓣就塞进口袋里面。当他们来替病人看病的时候，就在屋子里面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就很严肃的就四处去撒花瓣，希望病人能够因此就吸到那些花香，而很快病就得到痊愈了。那如果病人快要死了呢？那就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医生就会先把花瓣就烧成了灰烬，然后呢就把它拿到病人的这个鼻子旁边，让病人去吸那些灰烬，希望病人会突然去打喷嚏，就把身体里面那个旧的空气、脏的空气给逼出来，哎，说不定还会有机会活下来。但还是没有用的，他们终究都成了死亡病例之一。我很意外的发现，过去的黑死病竟然产生了一首儿歌，到了今天，西方几乎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唱这首歌。它是从一个推那个死尸，这个尸体的这个工人这个口中他所唱出来的。这个工人就慢慢的把尸体堆到推车上面去，越堆越高，然后呢，他就从医院里头这头呢，就缓缓地走向山丘上的那个坟场。所以他那个英国的口音啊，就让人感觉到很亲切。他就在那里唱着，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烧成灰，烧成灰，我们都倒下了。你看，这个儿歌竟然也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是不是很奇怪呢？而且对于当时的病人而言，这首小曲子似乎就像周遭的空气一样，毫无意义的，也不具有任何的杀伤力的。这首儿歌的歌词当中只有一句话有意义，即使到了今天听起来仍旧是非常的真实，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都倒下了。让我们一起来听神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19。创世纪的3:19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再来看诗篇，
诗篇的89篇48节，89篇48节说，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我们再看90篇第9节，90篇第9节，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第10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再看也是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18章第4节，以西结书18章第4节说，犯罪的他必死亡。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的5章12节，罗马书的5章12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21、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21、22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希伯来书的9章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雅各书的4章14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0章11节12节，启示录的20章11节12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终究有一天我们都会倒下，神是不会撒谎的，他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神不威吓人的，不威吓人的，他只会给应许。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个当中牵引着一条线，这条线的主题就是死亡。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死亡，人们有的时候会替死亡取一些别的名称，尤其是一些诗人。英国有一个桂冠诗人叫做丁尼森，好，他形容死亡就是越过沙洲。莎士比亚则是形容死亡是呼唤我们前往天堂或是地狱的钟声。另外一个诗人布朗宁则形容死亡是缄默的白脸教士。罗马教皇则是称死亡是冷酷的暴君。另外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做拜伦，他则形容死亡就是无梦的永眠。希腊有一个诗人叫做欧里庇得斯，他则说死亡是势必要归还的债。心理学家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躺在自己告别室里面棺材的那个模样。有一本书它的名称就叫做死亡的历程，哈，作者在这个书里面很清楚地描述人们是如何的去回避死亡。书里面有一连串人们面对死亡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当人们被告知说你的病已经治不好了，你已经没有存活的几率了，你就要死了，那么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否定，拒绝这个可能发生的死亡会发生，他们拒绝去面对，去封闭自己。所以换一句话说，人们通常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死亡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拒绝。我将我自己曾经参加过的告别式，我做了一份记录，哈，最早的13场的告别式，去世的人都在50岁上下，死亡是非常真实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去。因此无论人们如何努力的去忽略死亡，最后都是怎么样，白费力气。就好像手牵着手绕着玫瑰花园唱着那首儿歌一样，是没有用的。
儿歌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有人说儿歌好像反映着成人的这个生命哲学，甚至当今的知识分子都相信歌词里面肯定有真理存在的，即使它仅仅是谎言。

0: 接下来我要请你和我一起翻开旧约圣经传道书第三章，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三章。我希望从第三章里面来过滤出六种的人生观。如果你害怕死亡的话，其实这六种人生观并不具备任何的威胁性，就好像在唱儿歌一样的轻松自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前面九节谈到的就是所谓的宿命论啊，这是第一个，很可能也是最无情的一种人生观，也有人称它是为绝望论。宿命论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早有定论，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固定的脉络，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所以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人的存在是并没有意义的。人出生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上紧了的发条的这个玩具兵，一直到发条松了，他的生命也就跟着停止，他的生死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啊，这就是所谓的宿命论。所以所罗门所说的话正反映了这样的思维，所以在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就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所以呢，这个相信宿命论的人，他们就会说，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努力是为了什么呢？在我以前和在我以后的世世代代，将永远是漫无目的的，就绕着时间在行走，这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第九节也是这么的问，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人的一生就是由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所组成的，那么人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因此，为了要让生活好过一点，人们就开始了所谓宿命论的这种生活。他们告诉自己说，哎呀，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吧，这就是我的命啊。如果你已经被这种人生观所说服的话，那么你应该很快的就会相信怀疑论的说法了。请你看下面两节啊，第三章的十节第十一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所罗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请你再往下看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请你注意十一节的后半段哈，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怀疑论者，他们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预确定的。所以这种论调的极端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者，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所以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干脆聪明的就砍掉自己的脑袋。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在寻求，但是却找不到答案。当今最有智慧的天才也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最无知的就是固执己见的人，而承认自己无知继续寻找答案的才是最聪明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怀疑论。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人不能够参透神。神仿佛是一个虐待狂哈，隐藏在天堂的宝座上，偶尔就伸出手来，莫名其妙的就在人身上降下苦难。所以怀疑论者这个时候他就会说，你看你看，这就是神吧，哎呀，我们不要管神了，反正没有人可以了解他。听众朋友，如果你又被这种人生观给说服了，那么你很快就会相信享乐主义。什么是享乐主义呢？我们再往下看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二节十三节，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意思就是说，哎呀， 放手去行善吧，及时享乐吧。第十三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西方人的生活，这就是美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花花公子式的那种人生的态度啊。他们说人生就好像一场嘉年华会，赶快去结伴好好的享受，痛痛快快的去活一场吧，就这么简单。拥抱这种人生观的人就会告诉你说，哎呀，你尽量满足你自己的欲望吧，你要把握当下，不要烦恼明天的事情，赶快去吃喝快乐吧。在美国有一位军官，他就回忆说，我有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哈，我这个朋友非常相信享乐主义。有一天啊，他这个灵光一闪哈，他就告诉我说，诶，如果把世界上最奢华的物质都送给我，那么我很快就能够学会怎么样好好的享用。如果把世界上快乐的事情全送给我，那我也很快就会懂得怎么样去逃避那些让我痛苦的事情。曾经有一个记者哈，他去访问了这个美国有一个喜剧的演员叫做杰瑞·路易斯哈。他在拉斯维加斯那个秀场里面，他拥有他私人的化妆室。这个记者就问他说，路易斯先生啊，请你告诉我们你的人生观吧。于是呢，这个人就回答记者说了，诶，你看到挂在我墙上那个座右铭吗？那就是我的人生观。他们看到这个墙上有一面非常老旧的牌子哈，所以路易斯在全世界的表演，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这个牌子。那个牌子上这么写的，世界上只有三件事是真实的，那就是神、人的愚昧以及笑声。既然前面两件事情实在是太深奥哈，我们只好尽力做好第三件事情。所以记者就问他说，你相信座右铭上的话吗？他就回答说，那是我的生活准则。你听清楚了这个喜剧演员路易斯先生他的人生观吗？有两件深奥的事情，那就是神和罪。让我们笑一笑，轻松地看待这两件事情吧。我们一定要尽力地从生命当中来找到乐趣，去大笑几声，哎呀，我们就能够了解的就只有这件事情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享乐主义，痛痛快快的去活一场，因为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不要担心未来的事情。这就是享乐主义。还有另外一种，以这种比较宗教性质的学说，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论。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两节或者是三节的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来看传道书的三章啊，十四节、十五节，可能可以再往下十六、十七节。我们来看所罗门他说什么？所罗门他又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你看，这个论调背后的意义就是说，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启示，但神的存在却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也就是说，神不会干预人的作为。再让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啊，十六节、十七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面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自然神论就说，世界上没有神迹啊，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可以被合理的来解释。地球上最完美的存在就是人的意念。神确实存在，但是他不会干预人的生活，他会施行审判，但是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平安无事的。美国有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他们都相信这个观点，包括一些像开国元老，像是杰弗逊啊、汤姆·潘恩啊，以及这个哲学家叫做赫胥黎这些人。经过了一段时间，进化论诞生了。再让我们看下面两段的经文，第三章的十八节，第三章的十八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 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注意下面这些经文哦，你就会很惊讶，圣经里面竟然出现这样的话来。十九节，第十九节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野兽哈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所以所罗门的这番话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他谈到的恰好就是说达尔文所谓的那个进化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的演进有它一定的过程，这个演进从最原始的年代一直到今天都不曾间断的。如果你往回去追溯的话，到了某一种程度，你就会发现人与野兽这个之间哈有着极大的关联。哎，你说人和动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没有不同，那么人就不需要担心那么多了嘛，因为明天我们就会像狗，一只狗一样的死去了。牧场上的牲畜也不会过得比人类好嘛，当他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情况很可能比人类还糟糕呢。这就是达尔文他的看法。所以这种说法又让我想起了那些绕着玫瑰花圃在唱着儿歌的那些黑死病的患者，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击退死亡，其实他们的努力根本就是白费力气。哲学的智慧不在于生，而在于死。一个哲学思想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就得看死这个部分，但进化论似乎是经不起考验的。于是人在神的面前就摇起手，就说，哎，我有答案。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普遍主义。好，我们再看一个主义，叫做普遍主义。这个学说出现在18世纪，到目前为止是仍然存在的。好，我们看到三章20、21、22节这边怎么说，他说，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你看，所罗门在这里用他的笔就写下了他对于人生的最后一个关照。你我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起点，我们也会在同一个终点来结束一生，将来会有一个全面性的大复活。到那个时候呢，神就要拥抱人类，就要说天堂有人类的存在真是美好啊。所以你看，听懂没有，普遍主义就告诉我们说，只要踏实的去过生活，无论如何你都会平安无事的。在国外有些很有名的作家，像是海明威、威尔斯、赫胥黎、伏尔泰，考古学家英格索尔，好，历史学家杜兰、詹姆士，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着，他们的作品里面就充满着传道书第三章的影子，他们的作品就继续的流传着，经过无数次的修正美化，他们的作品就被印制成为书，成为非常有根据的论述。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要告诉你，无论这些论述的地位有多么崇高，有多么的有价值，多么有能力，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的学说或者是思想足够与神的真理来相比的。无论他们再怎么样具有说服力，多么的悦耳，都只不过是绕着玫瑰花园，口袋塞满花瓣。因为最终最后每一个人都要倒下。这是我要请你翻开箴言，也是旧约圣经箴言14章12节，因为你很可能就是我上面提到那些哲学思想的那些推崇者。我要你知道神对他们的评价，宿命论、怀疑论、享乐主义、自然神论、进化论、普遍主义，神对于这些思想的评价是什么呢？箴言14章12节，箴言14章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以为正的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正的意思就是平坦的，令人愉快的，可以接受的。这个想法似乎很能够让人接受，那个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十二节的后半段似乎不像前半段那么的悦耳了。他在说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在当时住在伦敦的居民只猜对了一件事情，终究我们都要倒下。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圣经从头到尾除了救恩的好消息之外，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和黑死病的结果一样，那就是人都难逃一死。解答死亡的问题最基本的方法，当然就是转向新约圣经，寻求基督复活的真理。几百颗的钻石放在一堆，你很难看出它的价值，你必须要一次一颗的把它放在黑绒布的上面，才能够欣赏到这个钻石的光泽。而当人站在那个黑绒布的一样深沉真理面前的时候呢，你马上就会明白过来，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倒下。即使哲学思想以他空洞的声音呼唤你说，哎，相信我，这个办法能够救你，但神还是会回头告诉你说，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计划。老实说，这是唯一能够救你的计划。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今天生活的透视节目所要探讨的主题是死亡的答问。向天牧师告诉我们神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评价，下一次啊，我们要继续从罗马书第5章

告诫，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透过网络每天24小时传讲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里是 BBN 诗篇的第50篇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以感谢为祭来荣耀神。

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在知识上长进，在恩典中服侍。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在基督人的一生的生命当中，无论有高山低谷，无论是平安或是慌张，信心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环境。愿今天神也将他的平安和喜乐并信心都赐给你。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近前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

秀英她就很绝望地在书桌面前一面哭一面写遗书，准备以死来逃避可能将要面对的结局。拍摄的人一面拍那个小男孩当时的情形，一边跟他讲话，用开玩笑的语气来逗他。可是画面中的小男孩很正经地表示他决心要死了。观众可能也跟拍摄的人一样，觉得那个小男孩好可笑哦。但是我却觉得那个小男孩当时沮丧的心情跟寻死的决心是真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都是像那个小男孩一样，面对着一筹莫展的前途，在压力的威胁之下，认为寻死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途径吗？事实上，世间的事情啊，没有一件是过不了关的。当我们在绝望的死角里面悲叹的时候，只要转身，就可以找到光明的出路。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轻生呢？

在现今这个充满竞争压力跟失败挫折的社会当中，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么样调适自己的心境，就很容易被沮丧的情绪所控制，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勇气。我们总以为小孩子懂什么呢？然而压力对于如今的小孩来说也一样残酷无情。在新闻报道里面，我们看见每年到了入学考试的季节，有些落榜的青少年在挫败的打击之下，没有办法承受父母的责备，或者是无法从自责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于是就选择了轻生作为最彻底的解决方法。结果不仅自己丧失了体验生活的机会，同时也让活着的亲友感到无限的遗憾。其实被父母责备，受老师的惩罚，事业失败了，夫妻反目了，或者是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变故，失去亲爱的人等等的，这都是人生很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但是困境并不代表绝境，愿意从困境当中学习经验的人，就可以用千金难买的智慧来面对未来的挑战。人虽然不完全，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晓得分辨好歹。可是当一个人遭受到心灵的重创，人性被扭曲，视野被蒙蔽的时候，如果没有适当的疏导，他就很可能出人意外地做出违反人性的事情。举例来说，某一个做父亲的因为长期失业，在恶劣的情绪当中跟妻子闹得水火不容，最后他不仅自杀，他还把妻子儿女全都杀了。又好比一个学生因为跟某一位教授处得不好，他不仅自杀，还在自己轻生以前滥杀无辜的老师同学，以泄心头之恨。你看这是何等的悲剧。借着这些事实，我们也看出来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已经到了动摇人们生存信念的严重地步。不管我们自己是处顺境还是处逆境，我们都需要正视这个社会在变迁当中向我们发出的威胁。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社会所造成的疏离感，使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尽管科技进步，我们可以借着电子邮件跟千万里之外的人互通消息，但是那种缺乏个人接触的所谓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虚幻当中。等到彼此真正有机会见了面，这才发现到事实跟想象有很大的不同。单身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因为社会稳定的根基在于男有份，女有

规。不单是大家都有工作，同时男女都各有所属，共同建立起家庭，因此培养美好的婚姻关系是扭转社会颓势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国家，对于成了家的男女，当他们买汽车驾驶保险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优惠计划，因为保险公司确认，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会使驾驶人格外的小心，来珍惜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觉得有人需要他，这就带给他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庆生的人往往是在挫折当中被负面的情绪所欺骗，他的心里面充满了自责，认为自己无能，没有人需要他，没有人再爱他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投资生命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呢。只要我们把眼目从自己的困境当中望出去，就会发现很多不同处境的人正迫切地需要彼此的关怀。当然，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只要为自己而活，我才不理会别人的死活。但是这种只顾自己的生活态度，会让我们的空间越来越狭窄，活得是越来越没有趣味。我们也可以决定，从此以后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上帝的手中，让他用我们来祝福无数需要关怀的人。结果我们肯定会发现，我们不仅走出了狭窄又晦暗的角落，同时借着生命的分享，上帝也医治了我们心中那难以愈合的创伤。

0: 不久前，我曾经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在那里一起聚会的成员当中有一位传道人的妻子，在聚会中途休息的时候，她站起来对大家说，她曾经走过企图自杀的低谷，因此任何有兴趣听她分享心声的人都可以在散会之后跟她谈话。我很欣赏那位传道人的妻子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显然的她已经全然脱离了自杀的试探，并且愿意用自己的见证来帮助其他的人走出死因的幽谷。他的分享让我看见这个世界的王撒旦真是一刻不停息地在找寻可以吞吃陷害的人。那位姐妹说，在连续生养了3个小孩以后，她得了忧郁症，她对于生活失去了兴趣，对教会生活感到厌烦，对信心充满了怀疑。在那段时间里面，她神经兮兮地对别人的反应非常的在意，事实上很多的解释都被内心的自怜自卑给扭曲了。这么一来，她就钻进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面，除了自己的家以外，她哪里都不去，就是身为妻子跟母亲的责任她也不愿意负担。这种情形继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那种颓废无力的感受使她想到不如了却残生。可是当他企图自杀的时候，他最小的女儿忽然像天使一样及时走到他面前，把一朵花拿给他，并且告诉他说，妈妈，我真是何等的爱你。就在那一刹那，那位姐妹理不出头绪的纠结烦乱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她揽着自己的女儿尽情地哭了一场，把心里面那些七荤八素的情绪好像都洗干净了。说实在的，很多颓丧的时刻还是需要我们自己从心里面发出自觉，愿意归向施恩怜悯人的神。正如诗篇第42篇第5节诗人所说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当撒旦用围堵的方式让我们陷入凡事自怜、凡事封闭、凡事逃避的死角里面的时候，我们要靠上帝的帮助，凡事不自怜，凡事不封闭，凡事不逃避，来解脱撒旦的纠缠。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自己单独一个人是很容易溃败的，因此我们需要有同行的伙伴。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就是为了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有一群人做他的后盾，重新站起来就不致那么困难。何况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胜过了撒旦一切的作为，我们可以不再落入他的陷阱里面。在主导文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亲爱的朋友，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难处吗？恳求上帝借着天地万象向你显现他的荣耀，但愿您在神的国度里面找到永远的保障。今后愿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一生的皈依，因为上帝在他的权柄跟信实里面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让我们卸下重担，用轻省的心与神同行。唯愿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不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用今生的年日来侍奉他，就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好好的珍惜生命，为主而活吧。你会发现到，在主的爱里面，你享受到那种被爱，你有那种归属感，你也必然会享受生命的满足。我真诚地祝福您。
1: 亲爱的朋友，
0: 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章2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在今年的一年都要来探讨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曾经在前面说过，罗马书第八章乃是要探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神在他们身上所拥有的大能。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讲到基督徒面对日常生活的大能，十八到三十节讲到基督徒面对未来的大能，而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说到基督徒面对逼迫的大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当圣灵掌管基督徒的生活时会发生一些什么改变。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圣灵会带领我们前进，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孩子，并且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他亲自的用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且是唯有父神能够完全明白。当圣灵帮助我们理解律法公义的要求，以及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到第七章讲到的登山宝训中所说的话。不仅如此，当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时，他使我们的态度和行为都能够达到律法的公义要求。我们不用去担心那些无法实现的盼望，不需要担心乌云常常笼罩在我们的头上。圣灵要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负责任的生活，并且来回应圣灵的劝诫和提醒。同时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来理解圣经，使我们能够在圣经的亮光中行走。所以顺服的意思不仅仅是对义务的遵守，而且是要表达一种对于讨神喜悦的盼望，以及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需要完全仰赖神。罗马书的八章四节，保罗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就是一幅基督徒在基督里得胜的画面，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通过信仰来经历它。所以今天要问你一个很切实的问题，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大能呢？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可付诸行动的资讯。你知不知道下面这几个事实呢？鳄鱼没办法伸出舌头来，北极熊是个左撇子，蜗牛睡一觉可以长达三年，还有一个高尔夫球上有336个凹洞。这些事实都很有趣，但都没什么行动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这些知识去做任何事情。今天有很多资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消耗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呢？那些都是没有行动价值的资讯。又比如说，阅读一个犯罪案件的细节，了解某一个好莱坞明星上周末做了什么搞笑的事，或者去分析体育版新闻上面的每一个统计资料，这些事可能会给你提供许多谈话的资料。除此之外，你能用它做什么呢？在你阅读一本书、看一则新闻或网站之前，请先问问自己，这样做会给了我什么资讯呢？或者，这些新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我们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腓立比书的1章6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神的恩典，在圣经学院的挑战周当中，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来迎接挑战。也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和圣诗灵歌，帮助你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又重新在节目中相会了。从今天开始，凌云为你邀请的嘉宾是一位听众朋友所熟悉的嘉宾，他就是积极从事教育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朱曼华老师。这个星期他在节目中要与我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父母亲应该如何与他们的孩子建立肢体的接触。朱老师你好。
5: 凌云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讲到父母亲跟孩子的肢体接触这个话题，对于我们许多中国家庭来说还是一个相当新鲜的话题。
5: 是的，
2: 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家庭里头，父母要如何的与孩子们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还需要一些思想上观念上的突破，你认为是这样吗？
5: 是的，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保守的民族，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会抱他，会引导他，会触摸他，等到孩子自己会走路了，会跑了，大部分都不会再去有一些肢体接触。那父亲跟孩子们保持的关系就是一个教训的关系，孩子什么时候做错了教你。肢体的接触，这个好像中国的父亲不太会做。那母亲呢，我们虽然中国人说父言母慈，但是母亲呢可能也是好好的讲话，但是不一定会有肢体的接触。所以肢体的接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有时候可能都不屑去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肢体接触在亲子关系中间有它很奇妙很特别的一个效用，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提一提的。
2: 在进一步谈到肢体接触之前，也许需要请朱老师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肢体接触的这个定义啊，到底是什么？
5: 我想孩子小的时候你抱他哈，你亲亲他的脸面啊，这都是肢体接触。那等到孩子大的时候呢，比方说孩子做得好了，你拍拍他的肩，拍拍他的背，摸摸他的手，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可以接受的。但是实际上呢，我今天愿意更鼓励大家，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习惯，爸爸可以跟儿子或女儿都来抱一下，搂一下。这个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立亲子关系的一个方法，无论是父亲无论是母亲都能够主动招呼说，来来来爸爸搂一下，来来来妈妈搂一下。如果说他要出门了，要出去说 OK 跟爸爸妈妈说再见，然后也搂一搂，我想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而这个习惯建立好了呢，可以给亲子关系那个距离拉近啊，因为人哈，人跟人那个距离啊，你跟他有肢体接触，他觉得跟你的距离很近。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向你的孩子表示我的心是向你敞开的呢？那就是当你自己愿意跟他接触的时候，你给他的一个讯息就是说爸爸妈妈愿意跟你更亲近。所以在无形中间就给孩子有一个讯息说，爸爸妈妈愿意把自己敞开对着你，爸爸妈妈愿意完全的接纳你。所以从小的时候训练跟孩子们稍微有点搂一下亲一下，我想这是好的。 那如果说中国父母哈，你从来没有这样过，现在孩子大了，你要去突然之间开始去搂他一下亲他，他觉得很奇怪。所以像这样的呢，就是要慢慢开始，比方说拍拍他一下啦，戳戳他的手背啊，戳戳他的膀臂啊，像从这样的开始，慢慢慢慢开始建立跟孩子的关系。我想这个是在平常我们多下功夫，我们到了非常的时期，因为跟亲子中间的关系比较近，你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2: 对对对对，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也不懂这种肢体接触的重要性啊。很多时候做父母的人不了解，也许自己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对吗？我们过去父母也没有这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的给我们很温馨的拥抱等等，所以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嘛，
5: 是
2: 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要这样做嘛哈。但是我就发觉啊，好像我来到美国之后开始就有很多观念上的突破啊，看到美国人也许看惯了啊，经常给他们孩子一个搂抱啊，一个拥抱，那么我自己那个时候开始要学习的时候，我的孩子两个儿子也比较大了，大概11、12岁的，女儿就比较小一点啊。但是我就鼓励我自己啊，搂抱拥抱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很不习惯，很不自然，但是我坚持下去的时候，哎，发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还是很喜欢我经常拥抱他们。
5: 我想我们中国父母哈，需要慢慢突破我们这样的一个繁围，一个凭借，让我们能够进一步来跟我们孩子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哈。根据研究，孩子需要父母那种关爱的接触，因为当你接触他，你搂抱他，你摸他，表示说你对他的关爱，你对他的接纳哈，你对他的鼓励，孩子会在这样的一个动作当中感受到那个无言的爱，无言的那个父母对他的支持，这个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当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时候，觉得父母接纳他，父母爱他，这些动作传递一个消息，父母完全的接纳你，父母完全的爱你。当孩子能够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神采飞扬的孩子，他能够蛮有活力，因为他觉得父母爱他。因为一个孩子若是他不能够觉得父母爱他，他在这世界上好像无以为靠。当他觉得父母爱他的时候，他里面是有很深的安全感。而且孩子在小的时候他还不太会有理智来分析，他的世界就是父母，若是父母对他表示爱，他觉得世界很可爱，他是被人所爱的。若是父母对他有一些冷冷的距离，他会觉得很可能别人也对他同样这样。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是孩子世界中间的全部，我们父母真是要把一个完全的爱带在孩子生命中间。但是孩子慢慢大了呢，你说我们从前都没有这样做，会不会太迟了呢？也不迟，让我们一起再来学习。因为我自己就是到了孩子大概差不多10多岁了，我自己才开始学习。因为我在生长的一个家庭，父亲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哈，不太表露他的情绪啊。后来等到我结婚以后，我的丈夫跟我的老公公，他们是基督徒，我的公公是一个牧师，他对我的丈夫就非常非常的爱，爱能够表达出来的。我们中国人父母爱孩子是爱在心头口难开都很爱，真的很爱，可是呢表达不出来。我一看我的老公公对我的丈夫，我们结婚以后他们两个见了面离开，两个人还贴贴脸，哎呀，我觉得真的很温暖。我从那时候我才开始来思想，我才慢慢慢慢改变我自己。所以现在呢，我有时候看了我的孩子，我会故意说妈妈搂一搂，因为孩子可能不习惯，因为从小没这样做。
2: 对，
5: 我说来妈妈搂一搂抱抱，有时候我会说来来来让爸爸抱抱，爸爸搂搂。有的时候女孩子啊，因为我两个女儿，会觉得哎呀爸爸搂搂会不会怪怪，我就鼓励来跟让爸爸搂搂，爸爸也想念你，这样就慢慢慢慢成为一个习惯，成为自然。
2: 对，我的女儿现在已经将近20岁，我每天拥抱她的时候是她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刻。
5: 是的，
2: 所以孩子无论多大，她都需要父母不断的拥抱她，给她一种的肯定，
5: 是
2: 让她在充充分分的爱的里头，她很有安全感，
5: 是
2: 也能够因此建立一种很健康的良好的自我形象，那么就能够使他有信心的，有勇气的去面对整个外面的世界。
5: 是的，我想这样的对孩子接触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西方的一个习惯或者心理学，而是真正在神的话语中间，我们也看到耶稣给我们做榜样哈。像耶稣碰到那个大麻风的人哈，来求他的时候，那个大麻风的人跟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怎么样呢？
2: 其实耶稣说一句话也就能够医治他。
5: 对，
2: 但是耶稣亲手的抚摸他。
5: 对 对，耶稣好，不单医治他的大麻风，也医治他的心。
6: 对，
5: 因为耶稣只要一句话，他的麻风就被医治了。可是耶稣不光是靠他一句话，他用手去摸他，当他用手去摸他的时候，那个大麻风被人家弃绝，认为自己肮脏不洁净，那个心就被因为耶稣的一触摸完全就拿去了。
6: 是，
5: 所以这触摸是一个很神奇的，人跟人中间一个触媒，非常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中国人会握手，握手也是一个触摸，有的人握手是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有的人握手就轻轻一点，所以当你这样两个握手，给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6: 不一样。对对对，
5: 当一个人紧紧的握着你的时候，你觉得他很诚恳，你觉得他非常重视你；当一个人就是轻轻的手一碰着你的时候，只是一个社交。所以今天让我们有机会接触的时候，不让它成为只是一个社交的礼仪，而让我真的表达人跟人中间那个关心、那个爱、那个亲密。
2: 朱老师，你讲到这里，凌云又想起往事了。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啊，和会友握手都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是很真诚的啊。但是这一次我回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不再握手了，我是拥抱了，见一个抱一个。他们都说：“哎呀，这个林牧师已经西化了，已经洋化了。”但是他们慢慢的，哎，全家人自己他们也彼此拥抱了。哎，他们看到我见到每一个。个人啊，都给他们一个很热情的拥抱，他们彼此之间也开始建立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关系。我就感觉到说，其实人与人之间能够真诚的彼此拥抱的时候，真的就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5: 是的，是。所以林牧师，你和他接触，他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我相信很多人看着他都愿意跟他讲话、跟他聊天、跟他谈心，因为他给人家感觉就是那么温暖。所以有一些肢体的接触，你给人家感觉是非常的温暖。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的父母是非常温暖的。
2: 是，希望借着朱老师他的鼓励和分享，能够激励我们所有的父母亲啊，哎，开始尝试去拥抱你的孩子，看看你的孩子会有怎样的一种反应。谢谢朱老师今天很宝贵的分享。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相会。
5: 再会。
0: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人，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22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

由穹苍。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哪知神以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但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一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意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约伯记第23章。约伯回答说，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约伯记第24章。全能者既定期罚恶，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养，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贫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收割别人田间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河捆。

0: 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愚妄。又有人背弃光明，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杀人的黎明起来，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他们看早晨如幽暗，因为他们晓得幽暗的惊骇。这些恶人犹如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他们不得再走葡萄园的路。干旱炎热消没雪水，阴间也如此消没犯罪之辈。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他恶待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然而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神使他们安稳，他们就有所倚靠。神的眼目也看顾他们的道路。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卑，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骨碎被割。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约伯记第25章。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约伯记第26章。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0到42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十六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包括我在内，我们被追赶的时候当然就寻求一个避难所，寻到了我们就很欢喜。所以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意思就是说愿我们能寻到你，愿我们能寻到你的拯救，愿我们能寻到你的丰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的确是伟大，也帮助了我们，但我是穷苦困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我们始终是穷苦困乏的，我们但愿我们在丰富的时候也能说我们是穷苦困乏，而呼求神对我们的看顾。好，四十一篇第一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哦，这句话又有问题了。各位，耶和华搭救我们是因为我们眷顾贫穷啊。那因此如果我们平常没有眷顾贫穷就完蛋了吗？这里圣经每一个字每一个节都有很都是真的，也都有见证，只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完全那也是更好哈。这个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意思，你以为说是我一定要平常做得很好，常常眷顾贫穷，这样呢当我贫穷的时候，我失业的时候，我遭难的时候，耶和华就会救我。这样来看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蒙神的拯救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平常没有搭救穷人，我们只要呼求神，神也都拯救我们，我们只要有信心神就救我们。但是这节经文明明这样写，我们也不能否定这样的写法，所以我们也要说了，这又是讲到一再，我们讲到循环，是神先开始工作，是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没有对任何人良善的时候，神就搭救我们，当神搭救我们拯救我们了，我们有神的生命了，我们也愿意去搭救别人，也愿意去扶持别人，神在我们身上恩典，不管我们是穷寡妇或有钱人，我们都开始愿意跟人分享，那么神会继续的搭救我们，祝福我们。而如果我们蒙了恩典，然后我们又忘记了，然后我们更加的邪恶或者更加自私，那神也会不但不搭救我们，把我们所有还拿走。这个各位记得在马太福音应该是20章就有这个情形，有一个人欠了主人债，欠了1000万两银子，神免了他，然后他没有因此去赦免去搭救那些欠了50块钱的人，所以他的主人不是神了，他的主人当然也是意味着神了，他的主人不但把他欠的债又加在他身上，而且把他关起来，而且把他妻子儿女都要卖掉。这就是当我们蒙恩以后再犯罪，再故意得罪主，那结果就更严重。当然不是说我们蒙恩以后信主以后就不可以犯罪啊，当然我们不要犯罪，但是我们就要知道蒙恩以后那个上帝对我们要求就更强烈，因为有恩典不是我们。所以这句话也没有错，我们的确是没有眷顾，神就眷顾我们，但是神眷顾我们点是希望我们蒙了眷顾以后我们能继续眷顾人，神就会继续来搭救我们。当然也不是死板的说我们救了多少人神就一定会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危机那样的危机啊，我们是凭着信心。第二节，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中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哎，注意这个语言的转换哈，他是谁呢？他如果从第四节来看，当然就是作者我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也许他谦卑，他不愿意说我是眷顾贫穷的，他就没有这样直接这样讲。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里不只是作者，每一个神的儿女他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是讲他自己的经验，也是要勉励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那个他也等于是我。那也不能够太字面的来看，我耶和华会给我们铺床啊，这是好像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说耶和华要等到我们病重了才帮我们铺床，耶和华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病重嘛。
好，那这又把病把艰难跟我们的罪恶又连在一起。我们已经一再说了，不能连得太紧，也不能不连。耶和华第四节，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可能他的病就是从他得罪神而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它连这么紧，有可能就是别人的攻击。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民才灭亡呢？这一句话倒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非常看重名，看重面子所以这个仇敌不是要杀人而已，这个仇敌是要让他的名字不被任何人纪念，就不只是杀人，而且要让他好像没有人记得他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咒诅，一种孤单仇敌希望人死，仇敌希望我们的名字灭亡。各位，可是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活，我们上帝希望我们的名字因为荣耀上帝能够继续存留下去第六节，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哎呦，你现在知道了，原来这些经文也是一样用在耶稣的十字架身上。当然耶稣不可能说得罪了上帝，41章第4节，就是应用在耶稣身上，应用在基督身上，应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总要小心这个他的什么时候是不适宜用在耶稣身上，什么时候是适宜的我们要小心点看。好，仇敌来看他，大卫大概也不多仇敌来看过他但是大卫所描述的，各位，这又太普遍了。我们今天去看病的时候，探病的时候，探访的时候，我们又都很诚实嘛。就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带着爱心吗？也不一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说假话。什么叫说假话呢？错误的安慰。你这病一定可以好，我为你祷告，主耶稣一定能好，主耶稣斥责那个病让好起来。各位，有的时候这种假话是好心的，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这样做，主一定会祝福你，你丈夫一定会回来，我宣告有时候然后我们自己要宣告，你们有参加过这种祷告会没有我宣告主明年会让我的公司业绩多少倍。各位，我实在觉得这是假话，但是我又要说，上帝有没有这一类的应许呢？也有。神的儿女是不是蒙祝福？也是蒙祝福。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讲过那么多遍的，每次都会重复，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保守呢，一定是真实的，我们要凭着信心，不知道它落实是多少。好，现在讲的呢，这个假话就是仇敌虚伪的来安慰他。我说我们常常有这种情形，对不对？当面都会说一些好好听的话，背后又说人家坏话。各位，这个在教会里很多，我自己也有。我自己曾经立志说，我不能在当事人当面讲的话，我就不要在背后讲，总是违反这样的情形。我们还是常常说假话，然后到后面又说出一些坏话。这个情形用在耶稣的身上，各位，但是颠倒过来，有的时候也会用在精神病患的身上。你不觉得这话也有点精神病患的想法吗？就是被迫害妄想症，你们都在说我的不是你们都在怎么样有些独裁者就是这样，他因为害人太多了，所以一天到晚都是知己的朋友、亲密的战友也是要伤害我，所以用圣经的话要小心一点。我是觉得有不少人就是圣经里的话用在自己的身上太自我中心，真是精神方面有病了。不过这里当然是指着大卫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们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情形，人我们会受到很多伤害
那下面又有点奇怪了，或者不奇怪，但我们不好意思说。第十节，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我相信在座的善良的弟兄姐妹，我就是每个人，但你们都不会这样吧？你们受到的训练都是要爱人嘛，要饶恕人嘛。哦，感谢主，也非常的好哈。但是圣经有这样的话，我们也一再看到这样的话，我们能怎么讲呢？我们能错误的讲说这是旧约，我们今天已经不适用了吗？不可能。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就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能够彰显出来。我觉得最难的事就是啊，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严严的惩治那些恶人的同时，我们是完全爱他的，这是最难的。而唯有这样才能把新约旧约，把耶稣的话和这些看起来律法和福音有很好的结合，又很好的分别。我们是很分开，我们不混在一起，我们不是和稀泥，我们是希望惩治的，我们是要好好的惩治的。甚至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里说我要好好报复他们，当然我们并不是恶意啊，但那个重点还是说就是以牙还牙式的那种公义。圣经上有讲到说，当你譬如说揭发一个人罪恶的时候，那个人是该死的时候，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是说异端的时候，要人拜假神的时候，圣经上就讲那个见证人要第一个扔石头，拿起第一块石头。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耶稣说那个犯行淫的行淫中被拿的妇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在引上帝的话，我们并不是不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我们不但不是不可以，我们可以，而且这甚至是我们的责任，表示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当然不是说你今天要去杀人，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要去骂人，而是说我们很诚实的爱人，而且很诚实的表达出我们对这种罪恶的恨恶，所以我们拿起第一块石头，我们去扎。这里就讲我好报复他们，完全的爱，完全的善良在心中。我们的律法也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做该做的事情。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哇，这里又有点成功神学的味道。所有我的仇敌都被我打败了，他们再不能胜利了，我就知道耶和华你很喜爱我。那你把成功神学错误的应用，就会说我们在大学里面跟任何一个非基督徒辩论，我们都一定赢。我们需要做这个事，当然我们不是贫血气，我们更不是要鼓吹自己的什么，我们是传扬上帝。在传扬上帝的时候，圣经上新约旧约都有讲到说我们要把那些人驳倒，在使徒行传也有把人家驳倒。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挑战的时候也让人家无话可说。我们是不一定有那种聪明智慧，但我们要有这种心智，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我们要公义彰显。好，这里就讲到说报复他们，最起码在这里报复是要让上帝的公义显出来，让上帝的公义显出来，也显出来上帝的确是喜爱我的，我们这边是对的。当然相反的事多得不得了，耶稣死在十字架就好像上帝不喜欢他，很多人也这样讲。就我们有信心，但有信心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常常解读的不恰当。第十二节跟第一节是类似的，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我们不能说我纯正了所以神扶持我，我们在罪人的时候神就扶持我，使我们永远站立他面前。但是我们被他扶持以后，我们的确需要纯正，好让他更多扶持我们。好，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我们称颂神，神扶持我们。这个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好像有点突兀，但是也不突兀啊，因为所有的神的儿女被扶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称颂上帝，从亘古一直到永远哈。好，四十二篇第一节，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好，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太熟悉了，有时候诗歌就是这样，那我们能够唱也很好，但是如果能把那一节跟整个的来看一下上下文的话呢，看到它的丰富那更好。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所表达的你们应该，你们我刚刚念的你们应该看到，就这个人不能朝见神，所以他很需要，他很痛苦。他不能朝见神的理由，他渴慕，他想要去。当然了，去朝见神就是去神的殿了。我们今天总会把这个分开了，去神的殿跟朝见神不一样。不过我们也讲过多次，固然是不一样，因为神无所不在，不一定在殿里，不一定在人手到的殿里，更是不一定在一个教堂里面。但是呢，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到一个地方一起来敬拜，这也是神喜悦的。所以到圣殿里跟到神面前其实有类似的意思。他哭，他渴，他难过，就是不是我来，其实我们一起。就第四节，我甚至带人到圣殿去守节，现在不能了。现在不能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有些人就说，可见的这个经文诗篇大部分，包括这个很明显的显出，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写的，不是大卫时代写的。现在学者有说，有的大卫时代，有的之后。我觉得只要你肯定神的权威，这是圣灵默示，这没有关系啊。但是就经文来看，好像很像是在没有圣殿的时候写的。但没有圣殿也可能是约柜被掳的时候，就非利士人的时候被写的。所以我们不必太讲究这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强调一件事，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很难过。所以我们唱诗歌说我渴慕神，其实在这个里面，他更或者说他最渴慕的是他跟大家一起敬拜神。他想到以前他就好高兴，想到以前这样他很高兴，但是现在没有他就很悲哀。下面这也是我们熟悉第五节，我的心里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赞美他。他忧闷烦躁的理由就是他现在不能跟众人一起敬拜。他忧闷烦躁的理由，他也相信神，但神还没有帮助他。第六节，我的神啊，我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这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意思，圣经复杂的啊，要你先想到要查解经书，然后要看那么多不懂哈，你也想到这是神的话，神爱你，神不会让你故意的不明白。那你敬畏上帝，在想也许可以明白，也许不一定。我觉得我们不查任何书，应该可以跟明白。这有点像他被流放了，他被流放，他被驱逐到约旦地，他被驱逐到黑门岭，他被驱逐到米撒山。你不必查字典知道米撒山在哪里，你单看这意思好像就跟圣经所讲的是违背的。圣经讲敬拜上帝不要到任何一个地方，起码在旧约要到神所指定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敬畏上帝，现在不能了。现在我跑到这里跑到那里了，或者说我现在不在合一堂了，我在沙漠地或者在什么，我找不到一个好的教会了，或者我教会牧师死了以后就不好了，这有很多人这样讲，或者牧师走了以后就不好了。总之，他重点其实恐怕不是个人的救恩，而是教会。
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我们也不懂是什么，有可能他在流放，他在逃亡的时候，因为波浪洪涛常常漫过我身，常常是艰难，我在艰难当中，这艰难我可能是逃亡，可能是流放，可能是被掳，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耶和华向我施慈爱，就他没有忽略个人的救恩。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继续祷告，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段经文有像一个离开跟众人一起敬拜上帝的地方，他在求上帝，他神一定没有忘记他，否则他不会向神祷告，但他求神的事情是他能够继续去敬畏上帝，跟大家一起，而不是仇敌逼迫着他，他逃到各个不同地方。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所以他逃亡，或者他没有在上帝的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日子很长。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敌人不住地在这样，这个辱骂呢也是很深刻。我们刚刚讲我的骨头都会说话，这里讲到说敌人的骂好像把我骨头打碎一样。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人不住地这样说。这个话呢，约翰福音也有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人家不信。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8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虽然不直接讲，但讲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就是好像神都不在，你的神不在，你的神的圣殿已经被我们毁掉了。事实上你们可能要像但以理，要改成异教神的名字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都是异教神的名字。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心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要仰望神，我还是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是帮助，我有帮助我脸上就有光荣嘛，是我的神。就即使在我被掳的时候，即使在我没有圣殿的时候，即使我不能够敬拜神的时候，你仍然是我的神。好，不过各位，如果这样想，你看起来很像是被掳的时候，没有圣殿的时候，没有教会的时候，没有祭坛的时候，没有祭司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荒凉的时候，亡国的时候，被掳的时候，可能可以解释。但是这个经文也可以解释大卫逃亡的时候，所以时期也可以叠得很早。因为大卫逃亡的时候，我们上次就讲过，他跟扫罗讲，你这样逼我不能在耶和华地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他当然在山里可以敬拜上帝，而且很多诗篇一定是在山里敬拜上帝的写出来的。他当然可以一个人敬拜上帝，但他喜欢跟大家一起，这也是神的心意。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炮，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门。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第38章，所以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38章。这一章记载西西家王患病祷告和得医治。我们还记得当西西家被亚述大军围攻的时候，他得了一种必死的病，当然国家的存亡比他的病更重要，但是在西西家的心中，自己性命的存亡也不比亚述大军攻陷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为低。神垂听他的祷告，这成为了他的鼓励，使他深信以赛亚先知所说耶路撒冷必得拯救的预言。西西家一共统治了29年，后15年是在他病愈之后的，那就是说他是在统治的第14年得了这个重病，而西拿基利也是在他执政的第14年来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一切事都发生在同一年之内，包括西西家患病和耶路撒冷被亚述所围困。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以赛亚书第38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这一章的开始很有趣，我们知道那日这一个词是指的将来大灾难期间和千禧年的国度说的，不过这一节所说的不是那日，乃是那时。以赛亚所说的那时是指着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着他跟西西家在世的期间，当时西西家已经病危，几乎要死了。他所得的病其实就是一种的疮，是可以致命的。在这之外，他又受到亚述军的困扰。许多人相信西西家所患的其实就是一种皮肤癌之类的病，或者是当时流行的大麻风。但无论如何，这病使得他危在旦夕，以赛亚先知将他必要死或者他快要死的话语传给西西家。当然人人都有一死，我们也不例外。这句话是迟早都向世界上每一个人说的。希伯来书第9章第27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在神命定的时候来到，我们就要离